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召开，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以下来看详细内容。7月9号，重阳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市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全面分析研判当前全县防汛防台风形势，对下一阶段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出席会议。
3: 据县气象部门预测，我县受八位台风外围云系影响，11日有大风天气，阵风7至9级，12日至13日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7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阵风8至10级，局地12级以上。徐旺要求要提升站位，进入战时状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突出重点，全面防范应对。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紧盯水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迅速开展再排查、再整治，对短期内难以整改到位的风险隐患，必须落实应急度汛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及时预警，提前转移避险，密切监视天气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统筹安排，优化指挥体系。

0: 步健全统一指挥、部门联动、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徐旺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要广泛动员，打好人民战争，加强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宣传，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将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到每个家庭，切实提高群众自主防范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要加强督查，严肃追责问责，相关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副县长吴其林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县气象局、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城管执法局汇报了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部署。县领导黄奇飞、施洪和、夏文强、曾月林、鲁畅、曾卫平、秦凤仙参加会议。
1: 7月10号，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会议。
0: 孟科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把准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重阳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紧扣发展所需，把握实践要求，要坚持依法护航，服务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基层治理底盘，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依法整治群众身边违法乱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要深化依法治理，建设法治重阳，坚持依法科学决策，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全域推进全民普法，谋深做实95普法工作，推动普法与执法办案、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奇飞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及12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4次会议精神。禄口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社局现场汇报2025年履行法治建设第1责任人职责情况。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及2026年法治工作安排，审议了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关于重阳县推进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常态化实效化的工作建议送审稿。施洪和、曾月林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针对近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极端风雨天气预警，全县乡镇迅速行动，靠前备战，紧盯辖区各类风险隐患区域，细化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备勤等各项防范措施，全方位做足汛前应对准备，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0日，在禄口镇下岩村丁家龙水库，县应急部门调配排涝设备，持续对水库开展抽排作业，降低水库水位，腾出库容，全力消除蓄水过载带来的防汛隐患。
2: 我们应急局出动多功能排涝车一辆，1个小时能达到500立方。我们现在出水就是把水库的水尽量达到安全水位。
0: 在现场，工作人员沿着水库堤坝逐一巡查坝体、溢洪道、排水渠，仔细查看有无渗漏、滑坡、裂缝等险情，同步清理渠道内杂草、淤泥，保障泄洪通道通畅。除了水库等重点点位的隐患排查整治外，连日来各乡镇扎实做好物资储备、网格排查、人员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在天城镇开发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防汛应急物资清点、整理与储备工作，备足备齐救生器材、应急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物资，为台风汛期应急抢险、居民安置筑牢坚实物资保障。
3: 接到台风预警后，我们开发区社区迅速划分网格责任区，下沉开展全域排查，同时社区补齐防汛物资储备，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重阳县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从严从实落实各项防汛备战工作，全力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1: 7月盛夏，繁花似锦，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迎来首轮采摘季。

0: 片的木槿花次第绽放，粉嫩素雅的花朵缀满枝头，绿意盎然的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鲜花，让特色美丽经济焕发蓬勃生机。
1: 7月9日，记者走进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满目清新的木槿花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几位农户穿梭在花田间，娴熟地采摘盛放的木槿花，现场劳作氛围火热。据了解，石城镇木槿花产业持续扩容提质，在原有石下村种植基地基础上，今年白罗村新增种植面积40余亩，全镇木槿花种植总面积达300余亩，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木槿花是兼具药食、观赏价值的特色花卉，可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兼具食用与护肤价值，开发潜力大。当前，当地木槿花精品干货市场价约每斤60至70元，较去年稳步上涨，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木槿产业，采收季用工需求较大，全年需50至80名采花工人，让许多本地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木槿花已经摘了一个礼拜了，也摘了里面都摘几百斤，一年摘了100多斤。
1: 今年，石城镇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将闲置学校改造为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实惠的租赁价格扶持企业发展，为木槿花产业化加工、规模化发展提供场地保障。
3: 新厂区的整个的场地规划，然后跟之前老厂区相比，日生产量的话呢，可以提高大概50%到100%的一个生产，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1: 据陈云介绍，企业完成新厂区搬迁后，场地布局更科学，功能分区更完善，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可充分保障基地木槿花加工需求。今年9月，生产车间整体改造完成后，企业将转向精加工发展，主打木槿花茶产品，届时日均花茶产量可达2万至4万包。
3: 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采信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在大概7月15号以后，我们的采花的工作呢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1: 未来企业将深耕木槿花精加工领域，持续优化花茶、洗护衍生产品的配方与生产工艺，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以特色花卉产业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盛夏的重阳，万木葱茏间，成群白鹭夜鹭翩跹起舞。时与年岁岁归期，碧水映雨，林幽鸟鸣，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见证着重阳中国天然氧吧的绿色坚守。
1: 7月10日，重阳县石城镇山林葱郁，层林叠翠，成片白鹭、夜鹭栖于林间枝头，白羽如云，辉影其间，时而舒展羽翼盘旋掠水，身姿轻盈灵动，时而静立枝头安然休憩，动静相宜，悠然自在。放眼望去，鹿群或低飞掠水觅食，或结队掠过林间，在蓝天绿野间勾勒出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家住石城镇的居民周崇奇是这幅生态美景10余载的忠实见证者，他见证了成群鹭鸟结伴齐飞、临水栖息、林间穿梭的壮阔场面，亲身感受着家乡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对此感触颇深。
4: 这种景象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经常看到白鹭成群结队，场面特别壮观。我们这里鱼塘多，水域广，加上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鸟儿都愿意在这边栖息安家。
1: 素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重阳，拥有优越的生态基底，鹭鸟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是公认的生态晴雨表。10余载群鹭翩跹，岁岁归期，绝非偶然，背后是重阳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懈努力。如今人护鸟、鸟恋乡，这幅碧水良田间的灵动画卷已成为重阳最动人的绿色名片。
5: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6: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

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

0: 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2: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3: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2: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4: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6: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
7: 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8: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9: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8: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9: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6: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8: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啊。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
7: 小张，干啥呢？
8: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0: 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 小李呀、啊，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0: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 哎呦，小李呀、啊，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2: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2: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4: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2: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4: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5: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0: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6: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0: 好。
7: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0: 啊！
6: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的人刚好在

0: 宣他上殿。
1: 遵旨，大王有旨，虎上上。

0: 是要一时五年臣换顾国事之笔，众卿以我一日何？
1: 臣妻代王亲王参报，父儿多长，况必是真，哪臣是假？代王提防中了亲王之计。
2: 臣妻代王换乘之事自不可信，如今天下大事，西秦最强，不可再其争断，一臣之间不日献彼日亲，以免刀兵之祸。
3: 平原镇
4: 老将
3: 休仗他人之气，灭俺自觉的威风，我国玉璧不可归秦，倘若秦王来秦，俺廉颇在此，定杀他国落花六合水。
0: 老将军，那秦国非比齐国矮。
1: 赵我啊，大王，为今之计，唯有派一智勇双全之人蓬荜日亲。倘若秦王交持十五连臣，将必留秦；倘若有诈，将必取回。此乃双全之计耳。
0: 大夫之言甚乎孤矣，但不知哪位爱卿愿蓬荜秦王？老将军，你可愿蓬荜日亲？
3: 臣妻代王，老臣跨马提刀，驰骋沙场，万次不辞。若命臣离去秦邦，臣口齿拙钝，恐难胜任。
5: 启奏代王，臣府下有一舍人，名叫蔺相如，此人智勇双全，可当此任。
0: 这个，
3: 这满朝文武无人前去，你那小小的舍人焉能担起国家大事？
5: 启奏代王，他曾言道：东聚其邦，祸起西秦，如今之事岂不果应其言了吗？
0: 怎么，他早有先见了吗？
5: 正是。
0: 如此亲家宣他上殿，待不一事便知

0: 立志保家吧。蔺相如拜见大王，
1: 先生平身，
0: 谢大王。
1: 适才妙清言道，先生曾是东胜齐国，火气西秦，先生何止此言，请为公示明。
0: 臣启大王，齐国骄横，王子尊大，常言道骄兵必败，怎敌得廉颇将军，不战不胜，仗大王洪福，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火气虽轻，也无大祸将。
0: 如今天下大势，西秦最强，吞并鲁国，就怀此意。问我战胜齐邦，必然截断寻衅，我国还需早做准备，谨慎提防。
1: 所见不差，如今请使臣来国师，要以十五连城还攻火势之弊，先生以我一日何？
0: 此乃是借换敌为名，事实莫过强弱而
1: 先生言我多一次，是故与那秦王周旋，
0: 秦以历来莫大力王，力屈强秦，胜动刀兵，为今之计，必须差役只用双拳之人，碰壁入侵，秦若交出十五连城，将与必留情，倘若有诈，火必而归，一来扬我国威，二来缴纳情报，即我赵国有人不敢轻举妄动，此乃两全之计。
1: 先生高见，故欲得一人碰壁日清，先生可愿前往？
0: 相如情愿碰壁前往，
1: 此事生死相关，非同小可，先生当真有此两梦？
0: 被人知之报国，生死置于度外，何言单两二子？
1: 秦若交持十五连城，
0: 臣将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1: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

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车位被占多日，业主用 U 型管封堵，律师称有理可能变没理；提新车半个月，发现车顶反常痕迹 ，4S 店称运来的车基本都不看。半点后，热门新车关注 Mona M03 的成功 ，L03 要怎么复制？行业热点关注意境汽车成为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伙伴。本期爱车有道，说说买车选了大轮毂，除了好看还有什么用？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路基优，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最近呢，长沙有一起车位纠纷引发了舆论热议。业主闵先生花8万元购置的私家车位被一名女车主占用多日，物业要求挪车的时候啊，女子称出差了啊，出差3天到4天不回来，多次拒绝沟通并报警。随后闵先生用 U 型管将车辆封堵在车位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
5: 我都可以堵他最少7天，
6: 占别人车位还理直气壮报警，谁能忍？近日，湖南长沙某小区一名女子占用私人车位多日，物业要求挪车时称出差3天到4天，被车位业主反堵，竟连续报警。业主闵先生称，自己10年前花费8万元购买的车位，自6月30日起被一辆红色轿车持续占用，导致自家车辆无法正常停放。据闵先生介绍，事发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协助处理，物业工作人员通过查询发现，该红色车辆登记的手机号码为错误号码，称对方故意写错号码，找不到人。物业方面表示，最终联系上对方时，该车主称自己正在出差，需3到4天才能回来挪车。然而，事情随后出现反转。
5: 结果在7月1号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两个车的手机，发现后在某一车上挪得很行，都并没有出差，都只是在路上睡觉，只是懒学了一个车的。
6: 更令闵先生不满的是，该车主不仅始终未出面沟通，反而连续2次报警。为此，闵先生在7月3日下午用 U 型管将红色轿车围堵在自己的车位上，并表示只需他当面道歉。事件在小区内传开后，不少业主自发在红色轿车旁标注车位有主等字样，以声援闵先生。而据物业工作人员透露，该车主多次拒绝沟通，并持续报警处理。
0: 啊，对此有人支持这个车主闵先生的做法啊，也有人提出疑问，以此维权是否会触犯法律，有理变成无理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占用私家车位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表示，占用他人购买的产权车位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业主购买的小区产权车位属于私人财产，受法律严格保护，未经权利人同意长期占用，已构成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车位产权人有权要求对方挪车，恢复车位原状，还可以主张赔偿实际损失，比如说临时停车费、代步打车费等等合理的开销。尽管占车位一方过错是在先的啊，但是车位业主呢不能无限制的自行采取维权措施。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看，用 U 型管长时间封堵他人车辆已经越过了合法维权的界限，原本的受害方很可能反过来成为侵权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司法解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自助行为，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这项权利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律师李泽瑞认为，闵先生的堵车行为并不符合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是不满足情况紧急的前提，车位被占虽会造成不便， 但不属于不立刻处置，就会产生无法挽回损失的紧急情形，业主可以通过联系物业协调、报警等途径解决。其次是维权手段超出必要范围，自住行为的强度应当与维权需求相匹配。如果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拦住对方要求当场挪车，通常会被认定为合理措施，但用 U 型管等方式将车辆围堵数日，限制车辆移动，明显超出了维权的必要程度。最后是未履行后续法定程序，自住行为本质是临时应急手段，实施后必须立即报警或联系相关部门处理。而本案中，业主选择以堵车的方式与对方对峙，而非优先寻求官方渠道解决，也不符合自住行为的要求。律师李泽瑞强调，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并阻拦其驶离，属于合法自住，但对方不在现场时，事后用围挡、地锁等设施将车辆封堵多日，可能构成非法扣留他人财产，法律不支持对等报复。很多人只图一时解气，忽略法律后果，原本完全占理的事，最终反而要赔钱道歉，得不偿失。并且封堵车辆除了构成民事侵权，还存在更多法律风险，如果堵车过程中造成车辆损坏，业主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导致车主无法正常用车，产生的租车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对方有权主张赔偿。若封堵时间长，情节恶劣，还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0: 那么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建议应该全程遵循先取证再协调逐级处置，留存追责凭证的维权逻辑，发现车位被占用的时候，优先做好证据留存工作，借助拍照、全程录像等方式完整的记录现场全貌，占位车辆的后排信息、事发时间，同步保管好物业的沟通记录、车位权属凭证等等材料，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为后续协商报案索赔提供事实支撑。完成取证后呢，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开展协调处置，维护园区停车秩序，协助业主联络占位车主属于物业服务的法定职责，可由物业调取车辆登记信息，通知对方到场挪车，依托园区内部管理机制先行化解矛盾。若物业无法联系上车辆使用人，或是车主收到挪车通知后刻意拖延，拒不配合清理车位，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求助，由公安民警到场开展劝导催告，同步固定对方侵权且拒不配合的相关事实。那么经警方物业多方协调仍无法完成挪车的，可在双方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下，委托具备正规资质的拖车机构将涉事车辆转移至小区公共临时停放区域，由此产生的全部拖车相关费用依法由占位侵权车主承担。如果说车辆长期占用车位，致使权利人产生额外的停车支出、出行替代交通费等等实际经济损失，权利人可以整理全部取证材料、沟通记录、费用票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占位方承担车位占用费、交通开支等全部的合理损失。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

0: 关注最新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有一位李先生买了一辆上汽大通的货车，说是买来半个月之后啊，发现车顶有自喷漆修复的痕迹啊，他就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李先生两口子在杭州做红枣干货生意，六月中旬，他的妻子在建设思路上的浙江易通汽车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提了一辆上汽大通大拿 V1 新能源车，价格8万多，用来送货。
2: 7月3号，我们那天嘛，刚好在一个高的地方，然后直接开到那个车顶上边被撞过，然后还有那个自喷漆修复的痕迹，有划痕，然后有凹陷，它就是一个事故车嘛。
1: 李先生的这辆车是灰色的，车顶右前侧有几块白色痕迹，还能看到划痕。李先生说，发现这个问题后，他找到了 4S 店，想看看提车时的监控，
2: 给我们看了一个监控的照片，然后我说看另外一个，百般推脱，就是说不让看。照片上显示那里就是有那个白的，因为他那个视频拍的比较远。
3: 你当时提车的时候没看出来？
2: 提车的时候我老婆来提的，她个子比较矮，因为这个车周围我们看了一下顶子，也就没看清楚。
3: 那你有没有可能搬货时候会刮蹭什么？
2: 没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弄的话，那肯定我们清楚的，对不对？也不会来说借助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来去跟他们讲这些东西。
1: 李先生说，之前他在店里只看到了一张监控的照片，他手头上没有。
2: 他这几天就是问我2次有没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说咱们先把事情搞清楚，我找到你们就是说希望我们来看一下他另外的视频，监控视频，然后咱们把这个事情确定一下。
1: 浙江易通萧山分公司的销售给李先生调了监控，不过表示不方便拍摄。监控画面显示，灰色的车辆顶部有白色，
2: 白的了，现在就能看到一点点。
3: 哦，原来是有的。这个是刚到是吗？
4: 刚到的。
3: 哦。
5: 我只能看到这边反光是有点白的，但是因为这个车前面有点白，后面有点白，我其他车上也有点白，是不是？我能看得到的。
2: 这个反光的话，它是从一进来到现在，它一直反光
5: 了。我看到的，我就加什么？那我看到它有点反光的。
1: 监控的距离有些远，没办法拍清楚车辆的局部。厉经理觉得这不能证明车子在到店的时候有损伤。
5: 包括他自己开出去的路上，马路监控也看的，去的是这个地方看不到，因为不是我可能分辨率啊什么什么的啊达不到这个细节。因为车子送来，那我们也看一下边上四周看一圈好了。顶上的话，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去看。如果顶上去看了，那就没这个事情了。
3: 是疏忽了，还是说基本也
5: 就
3: 是？
5: 基本的看的，包括我们送来是十个车里面，说实话了，十个车都不看，因为我们没碰到路。因为现在送过来的车子，我都是跟他们讲的，我在我们看的，我不在你们看，各自来的拿个小板凳看一下。这都是没办法。
1: 李先生说，他会请派出所先备份相关的监控，再考虑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记者查询了这版消法的相关规定，第30条，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 ，4S 店称运来的车辆基本都不看，啊，这样的一种操作啊，确实是不符合合规要求的。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也不符合汽车行业的强制售前检测规范。在法律层面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汽车属于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4S 店作为经营者，必须对到店车辆完成查验，不能以没检查为由来规避质量责任。而在行业层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PDI 售前检测啊，这是一个强制的流程。 新车从厂家运输到 4S 店后必须完成 PDI， 这是汽车行业的通用强制规范，也是厂家对经销商的硬性要求。 PDI 涵盖外观、底盘、油液、电子系统、核心部件等上百项检查，目的呢就是排查这个运输损失还有装配缺陷，确保交付车辆是合格的新车。如果说 4S 店没有履行查验义务，将存在瑕疵的车辆当作新车交付，这就属于隐瞒车辆真实状况，消费者可以主张三包维修。如果说明知有瑕疵仍隐瞒交付，那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就需要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了。既然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当中是明确规定了这种耐用商品自消费者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举证责任倒置。那么既然如此，车主就无需证明瑕疵是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只需要证明瑕疵存在且在六个月内发现，经营者需要举证瑕疵由消费者使用不当、外力损坏等自身原因导致，那否则的话呀，经营者就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啊，同时也是在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大家，提新车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些检查的要点啊，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这两类动力车动力的类型的车型，它有一些通用的必查项啊，就是外观、耗材检查啊，核对全车的玻璃轮胎的生产日期，还有手续与身份的核对、清点合格证、三包凭证、使用说明书、随车工具、三脚架、反光背心等等是否齐全啊，内饰与功能要进行一下测试，检查内饰的座椅、中控台、门板有没有污渍、破损、划痕，确认没有使用痕迹，测试所有车门、车窗、天窗、后备箱的开关顺畅，测试灯光、雨刮、空调、中控屏、音响、倒车影像、雷达等全部的电子功能。同时呢，也要查看一下表显里程，启动车辆后查看一下仪表盘，确认没有故障灯常亮，有条件可以升底盘检查底盘有没有脱底、刮擦、渗漏。那我们分开来说一说，有一些燃油车的专属检查项啊，就是发动机舱的检查，查看机油、冷却液、刹车油、变速箱油液位在正常区间，管路接口没有渗油、渗漏痕迹，发动机怠速运转平稳，没有异常的异响抖动。变速箱呢也要检查，原地切换一下各档位，换挡顺畅，没有顿挫、闯动啊。升底盘查看一下变速箱客体有没有渗油，排气与燃油系统也要检查，冷车启动后尾气呈轻微水雾是正常的，持续冒黑烟、蓝烟这就属于异常，检查油箱盖开关正常，加油口没有损伤。如果是新能源车呢，我们也有一些专属检查项要提醒大家注意啊。那么三电的核心系统检查是非常重要的，电池查看一下满电表显续航，通过车机查看电池 SOC 状态，检查慢充快充接口有没有锈蚀损坏，可以现场测试充电连接是否正常，也可以升底盘，重点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磕碰、变形、刮擦，密封是不是完好的。那电机和电控如何检查呢？切换档位没有异常顿挫异响，试驾的时候动力输出平顺，没有异常抖动断电感，测试驾驶模式的切换，能量回收系统工作正常，仪表盘没有动力，没有这个动力电池和电机相关的故障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高压与附属系统啊，检查高压线束排布规整，没有破损，测试热泵空调制冷制热正常，低压电瓶状况良好，确认车机系统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正常激活，核对车辆电池容量、电机功率与配置表一致，确认三电终身质保等车主权益已经正常绑定生效。

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呀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

0: 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热门新车，我们先来关注小鹏 MONA L03。10到15万呢，这个是中国汽车市场容量最大的价格带，但是过去啊，新势力们呢都普遍不愿意去碰这个市场，原因很简单，利润薄，渠道覆盖要求高，规模效应是生死线，但是小鹏汽车偏偏要往里边钻。前两天小鹏 MONA L03 正式上市，此前 M03 在家用轿车市场呢已经验证过这条路走得通了，因此有了 M03 的经验，小鹏以 SUV 形态再次杀入10到15万价格带，这条很多新势力不愿意碰的价格带，这样一个市场，小鹏为何如此热衷呢？和小鹏自己说，中国 A 级 SUV 市场在售车型差不多有300多款，早已卷成红海。那小鹏为什么依然要下场？我们一起捋一捋中国主流入门家用车的变化，再来说清楚小鹏凭什么。一起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分析。
1: 朗逸、宝来、卡罗拉、轩逸代表的是第一代入门家用车，那是合资车主导的中国车市的时代。哈弗 H6、长安 CS75、传祺 GS4 代表的是第二代，那是中国品牌利用 SUV 红利进行的第一次进攻。而秦 PLUS、宋 PLUS 则是第三代，那是中国品牌通过新能源技术真正站上了主舞台的时期。而如今呢，初代产品现在只能靠品牌和价格优惠勉强守住市场份额，第二代产品随着中国车企的电动化存在感越来越低，第三代产品也在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下变得力不从心。今年的入门家用车市场其实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一家独大的车型，而这就是新的机会，定义新一代入门家用车的机会。前三代入门家用车的核心属性是工具，用户买的是有一台车的满足感，但现在年轻人对一台车的期待早已超越了工具属性，他们要好看，要好开，要有科技感，还最好有点社交价值。面对这种需求，传统品牌有历史包袱，很难快速转身，新品牌、新序列、新产品则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重新来定义这个市场。那问题是，小鹏凭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MONA L03， 那就是带着些许向往感的智能空间型 SUV。智能呢，就是 L03 全系标配的 VLA 2.0 纯视觉辅助驾驶系统，这可是15万级 SUV 市场上首款全系标配的城区领航辅助功能的产品。而且 L03 高配版搭载自研的图灵芯片，其实几颗芯片多少算力不重要，因为有了自研芯片， L03 就有了科技叙事的根基。空间呢，

0: 4650的车长里塞进了2850的轴距，你看看 L03 的纯侧面会觉得有些别扭，跟以往4.6米的 RAV4 或者 CRV 的感觉不太一样。这相当于啊，用紧凑级的外观尺寸塞进了一台接近中型 SUV 的轴距，所以 L03 后排腿部空间比传统的 C 级车还大。同时呢，前备箱还能放下一个20英寸的登机箱，后备箱还是大掀背，空间上给入门家用轿车又上了一个台阶。最后呢，就是年轻人的向往感，这也是 L03 与前几代入门家用车最本质的区别。前三代产品的逻辑是满足代步需求，这些车啊是很难刺激起你对于个性生活向往感的，而 L03 做的是创造向往。这种向往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评判标准，就是你看看有没有更高消费能力的人群会不会去买它。所以你看，小鹏请来前法拉利的设计师也好，给用户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的体验也好，给用户年轻时尚的圈层认同也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营造向往感的东西，也是新一代家用车很重要的特征。不过 Bona L03 也存在一些隐忧，第一就是如何与卖得正火的 M03 真正做出1+1=2的效果。以现在的产品力和定位来看， Bona 序列的这两台车啊，可能是要相互抢用户的，甚至于会对小鹏 G6 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今年年内上汽大众基于小鹏技术平台打造的入门级家用新能源 SUV 也将登场，大众在主流市场拥有更强的品牌认知，更多更广的销售渠道，也可能会与 L03 形成竞争关系。第三，就是之前 M03 轿车的行驶质感一般，这个情况在 L03 上能否得到改善。
1: 其实小鹏 Mona 系列的成功对小鹏汽车本身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2025年 Mona M03 一款车贡献了小鹏45.6%的销量，而到今年5月，这个数字居然到了55.7%。也就是说，小鹏除了 Mona 系列之外的全部车型加起来还卖不过 M03 这么一台入门级车。对于小鹏这样一个科技高端品牌的定位而言，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销量结构。L03 的推出表面上是 Mona 家族的产品线扩张，实际上呢，还是在解决小鹏汽车的规模效应问题。在汽车行业，没有规模效应就无法做大做强。在150,000价位市场，轿车不够就上 SUV， 一款车卖得好，后续车型就接着上。但 Mona 系列越做越大，小鹏高价位车型的突围也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品牌向上还是向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既要又要的选择题。当你的走量车型全在150,000以下，当你的高端车型销量占比越来越低，品牌定位就会被市场重新定义。所以 L03 能复制 M03 的成功吗？我们觉得大概率是可以的。 L03 包括后续尺寸略大的 L05 都在帮小鹏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重新梳理小鹏汽车的产品矩阵。因为只有 Mona 系列在150,000左右的家用车市场跑出规模效应， P 系列和 G 系列产品才可以在200,000以上市场放开手脚，无惧销量压力，集中火力去应对其他竞争对手的挑战。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易境汽车。7月8号，易境汽车正式官宣成为2026赛季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伙伴。作为扎根成都本土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易境汽车旗下首款旗舰战略车型易境 X9 于成都本地量产，是名副其实的成都造高端制造代表。征战中超联赛的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是享誉全国的城市特色体育名片。这次战略合作是成都造与成都队的双向奔赴，双方未来将携手共进，合力擦亮高端制造与文化体育两张城市名片。响应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央地产业协同落地，易境汽车坚定地扎根成都。成都作为成渝双城

主集合，是新能源产业先进的价值高地。完整的配套集群，领先的智能测试场景，让布局成都成为企业锚定西部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战略落子。目前，意境汽车在成都建立高端智慧工厂，意境旗下首款战略车型意境 X9 即将在成都工厂量产，是地地道道的成都造，为成都再添一张高端制造新名片，也为西部新质生产力培育树立了新标杆。立足成都，赋能西部，意境汽车落地成都带来的不仅是一款标杆车型、一座现代化工厂，还通过打造高端制造体系加智能科技生态加顶级供应链的生态模式，助力成都建成一个世界级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增长极。意境成都工厂锚定意境汽车西南制造中心与华为乾坤生态西南制造中心双中心，为承载意境 X9 的高端制造需求，工厂已完成自动化、数字化、柔性化产线全面升级，植入 AI 视觉检测系统与工业机器人集群，融合东风精湛制造工艺与华为严苛质量管理体系，推动成都产业从制造向制造转型升级，夯实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意境 X9 的导入对预控制器、感知硬件、智能底盘等核心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提出更高要求，将倒逼上下游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促进芯片、算法、软件等人工智能要素在汽车产业链中的深度耦合，带动整个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此外，意境汽车还导入东风、华为前瞻技术创新体系，加速新能源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突破，形成西南地区智能汽车核心技术创新阵地。意境汽车还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进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链企业，并集聚35家本地零部件配套企业，园区内入驻严峰、佛吉亚等核心厂商，实现电池、电驱等核心零部件就近配套，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协同壮大。布局成都、深耕成都、回馈成都，是意境汽车作为成都高端制造城市名片与生俱来的使命。意境汽车与成都蓉城的携手，是成都两张城市核心名片的双向奔赴，彼此赋能。成都蓉城是成都顶级的体育名片，成都蓉城深耕职业足球领域多年，凭借扎实的团队素养、稳定的赛场发挥和锐意进取的竞技信念，成长为中超联赛极具竞争力的实力派球队，扛起成都职业体育发展大旗，展现了世界赛事名城的体育活力与城市精气神。意境 X9 成都造是成都的制造名片，作为深度布局成都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意境汽车依托东风57年深厚的造车底蕴和华为前沿的智能科技，立足成都高端制造产业布局，专注打磨高品质智能新能源产品，是彰显成都先进制造业水平、诠释城市科创硬实力的核心代表。意境汽车签约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也是基于双方极客精神的同频共振。绿茵赛场之上，成都蓉城全体队员不惧强敌，逆境争先，依靠极致拼搏不断刷新赛场成绩。产业赛道之中，意境汽车诚心打磨技术，精研整车产品，以技术极客精神捅破硬件和软件的天花板，为用户打造安全、智能、高品质的旗舰出行体验。签约成都蓉城，既是意境作为成都制造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意境对西部市场的重视。成都拥有全国最大的汽车消费者市场，自2023年起，成都汽车保有量稳居全国第一。放眼整个西南，成都也是辐射川渝乃至西部各省的消费枢纽，站稳成都市场等同于握住了开拓西部新能源赛道的核心支点。拥抱市场的核心在产品，意境 X9 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深度合作打造的首款旗舰 SUV， 是华为乾坤技术最新最全无保留的落地载体，是满血华为配铁骨东风。新车凭借三大代际新标准，全方位适配多元化出行需求，扛住成都市场的严格出行考验。在安全层面，意境 X9 树立旗舰安全新标准，搭载天穹智盾全域安全架构，超高强钢车身，3层防弹电池装甲，搭配6维

挡碰撞系统 CES 5.0， 全程守护全家出行。在乘坐体验层面，意境 X9 刷新了旗舰舒享新标准，首批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多屏联动，全域 AI 交互，露营、观赛、出游舒适拉满。在驾驶体验层面，意境 X9 建立起旗舰驾享新标准，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全系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全系标配华为乾坤赤兔平台，轻松化解城市拥堵、川西长下坡等复杂路况。依托过硬产品实力，品牌以成都为产业根基，深耕西部消费市场，立足成都，迈向全国，布局全球。从工厂生产线到足球竞技场，意境汽车以产体融合搭建起产业升级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双向通道。后续意境汽车将持续放大技术与产业链优势，借体与 IP 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扎根荣城，布局西部，用硬核制造实力与向上的精神力量，书写产业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崭新答卷。

0: 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4: 小轿车驾驶员拉横幅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4: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7: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8: 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来买车都流行全都送啊，送配置、送车漆、送冰箱，还送大轮毂。那么更大的轮毂除了好看之外，到底还有什么用？有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一起来梳理。
1: 首先，大轮毂给人第一感觉确实就是好看啊，有论文的。时下汽车设计当中啊，流行大轮低舱型汽车，而且家用车的车身高度呢，最好是车轮直径的2.25倍到2.5倍之间。现在车子都越造越大嘛，那车轮自然也要越造越大了。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买车的消费者也是高兴买这个单的，看起来更气派，看起来更协调嘛。那这篇论文里面啊，有个问卷调查的啊，汽车的侧式造型是外观中最受关注的，而轮毂的受关注程度是侧式造型中排名第二的，仅次于腰线啊。那么除了设计师喜欢，我们买车的喜欢，其实整车工程师造车子设计车的那个人他也喜欢，因为轮毂更大，一般来说就能用上更宽的轮胎嘛。你比如说迈腾啊，这低配用的是17寸215轮胎，中配变成18寸235轮胎了，那么轮胎的宽度更宽了，车子的抓地力它就可能更加之强了。有论文的啊，这轮胎的抓地性能与路面之间的切向摩擦力有关，那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个不能嘛啊，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变大了，那么与路面的摩擦力就会越大，车辆的上限或者叫它的极限，哎，也就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动辄什么2吨3吨的都往重的往大的来，那么更大的这个轮毂也意味着它里面啊可以放进更大更多活塞的刹车系统，这个不知道你想到没有啊？那这样刹车的压力也就不会有那么大，刹车成绩也好嘛，刹不住的投诉也会少啊。那么大家都喜欢大轮毂，那么拷问就来了，代价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缺点呢？首先，坐车的人有可能就没有那些买车的和造车的卖车的人那么喜欢了啊，因为同一款车换了大轮毂的话，轮胎的总直径它是不会变的，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胎的扁平比就变低了，说人话就是轮胎它变薄了，薄一点的轮胎虽然开起来更加运动，路感更加清晰，但缓冲能力也更加的弱，你这个鞋底变薄了嘛，颠簸有可能也会更多一点。一个呢就像是板鞋，另一个呢就是有气囊的篮球鞋，那哪个走碎石子会更加舒服，哪个跑跑跳跳你感觉更不容易崴脚，是不是啊？那么除了坐车的人，你的钱包估计也是不太喜欢这个大轮毂的。首先最明显的差距啊，这大轮毂的能耗它会更高嘛，不管是油耗还是电耗，大了都耗啊。那你比如小米预期19寸轮毂会比20寸轮毂续航里程多10到20公里，不过用起来是差不了太多钱啊。油车也是差不多的这个道理，大轮毂就是会更加费一点的，但也就是小几个点的区别，真正区别大的地方是在换胎的时候。还是小米预期低配19寸的韩泰轮胎800块钱左右一条就还行，如果你选配了20寸轮毂一样的韩泰轮胎就要1050块钱一条了。请记住，车子是有4条轮胎的，你不要觉得只相差了250块钱啊。然后呢，20寸的轮胎它还会多一圈静音棉，但是4条算下来差价1000块，是笔钱了啊。毕竟选轮毂的时候你还多花了好几千块钱来，是吧？那刚才不是也讲了吗，扁平比更低，缓冲能力更弱，对吧？那你走烂路的时候它就更有可能会鼓包，有可能会有一笔莫名其妙的鼓包换胎成本钱啊。那所以总的来说，买的这个成本是更加的高，用的成本也是更加的高，莫名其妙的成本也会更高。所以说啊，买车的时候我的建议啊，是不用特意去选大轮毂的，真想选的朋友我也建议你先去查一下低配高配轮毂的差价，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然后我自己的那个感受来说的话，就是运动型的这个车子，你选钢圈小一点的，虽然没那么好看，但是舒服性就有兼顾，或者说是车子比较颠的，你把它轮毂可以选小一点是比较划算的啊。
0: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你优先体验。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三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一封字迹工整的手写感谢信送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神经外科，患者家属用朴实的文字讲述了全家从四处求医深陷绝望到遇见专家团队重获生机的全过程，字字饱含感激之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39岁的王先生来自湖北黄石，长期在长沙工作生活。今年5月初，他突然出现舌头麻木、饮水呛咳、声音嘶哑，并伴有间断性头痛。进一步检查后诊断指向延髓海绵状血管瘤伴出血，延髓是生命中枢脑干最关键的区域之一，它仅拇指大小，却掌管着呼吸、心跳、血压、吞咽等所有生命功能。这里出血，即便出血量很小，也能瞬间引发呼吸循环衰竭。家属回忆，他们辗转多地求医，得到的答复要么是风险极大，建议观察，要么是技术受限，无能为力。面对手术可能下不了台，不手术可能下次出血就要命的两难抉择，全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转机出现在他们回到湖北之后，我们在网上查到陈进草教授团队，他们做了500多例高风险手术，尤其是海绵状血管瘤。这组数据是我们冒险的最后勇气。王先生的妻子说，上个月他们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陈进草团队全

0: 遍评估后，给了一声干净利落、掷地有声的回答：最快两三天就可以手术。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王先生妻子坦言，那一刻，全家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感到了一丝踏实。手术难度超乎想象，病变位于眼髓腹侧，周围密布着下阻颅神经、椎动脉及细如发丝的小脑后下动脉穿支。手术通道仅有一指之宽，任何微小的牵拉或零点几毫米的误判都可能导致患者永久性失语、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术者需要在有限的通道内精准寻找安全进入区，既要切除出血性海绵状血管瘤，又要尽最大可能保护患者原有神经功能。面对近乎苛刻的手术要求，团队决定启用科室擅长的手术姿势，座位以撞斗后入路。这个决定是基于极度严谨的解剖学考量。陈进草解释，座位手术能够利用重力优势，让脑脊液和血液自然下流，树叶如镜面般清晰干净，小脑在重力作用下自然下沉，无需强力拉扯，最大程度保护脑组织，并为深部脑干病变提供最佳的手术视角，尤其适合部分深部颅后窝及脑干旁病变。然而，座位手术并非简单换个体位，它要求麻醉团队对循环管理极度精细，电生理团队全程监测神经功能，手术团队必须极度熟练应对空气栓塞等罕见风险，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手术的成败。术中，陈进草带领张继波和团队屏息凝神，在狭长的桥脚脑角通道内精准找到安全进入区，将出血的海绵状血管瘤完整切除。术后，王先生没有出现任何神经功能缺损，声音嘶哑明显好转。7月6日，他顺利出院。是你们的果敢担当与高超技术，让我们不再犹豫；是你们的耐心解释和温暖陪伴，让我们心里有底。家属在感谢信中写道：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并非绝症，可怕的是没有得到专业、及时、规范的评估。陈进草表示，是否手术不仅要看瘤体大小，更要关注是否反复出血，症状是否进行性加重，病变是否具备安全手术入路。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由经验丰富的脑干手术团队进行规范治疗，能够取得较好的功能保护。他提醒，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饮水呛咳、声音嘶哑、面部麻木或肢体无力，应尽快前往拥有丰富脑干手术经验的高级神经外科中心进行评估。位置深不代表没有路径，疾病险不代表没有希望，找到对的团队就是找到了生机。
1: 金主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暑假亲子矛盾容易集中爆发，这场亲密关系实验该如何通关？近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儿童青少年科二病区主任冯应应与百余名家长面对面拆解暑期亲子矛盾的核心症结，给出了可落地的养育方案。在讲座开始的现场调研当中，不少家长举手坦言被手机管控问题困扰，孩子总掐准长辈做饭早起的空档偷偷拿手机，收脚时难免引发争执。也有家长表示，明明和孩子说好使用时长，可到点孩子总以再晚五分钟软磨硬泡，约定一次次破例，最终不欢而散。为什么和孩子的手机约定总是不算数？冯应应用一则临床真实案例点破了问题的核心。病房里有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家长入院时就提出要管控手机，起初妈妈主张强硬全收，爸爸却要求柔和处理，父母意见分歧，让管控工作拖延十几天毫无进展，直到夫妻俩统一立场，明确同意医院强制执行，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冯应应给了孩子一分钟选择权，说道：你自己交，还按约定时间用，等我们收，什么时候还医生说了算。男孩一言不发，冯应应平静地取走手机交给护士，全程没有拉扯，没有争吵。管控一周之后，男孩逐渐走出了失落，开始自发看书，主动社交，状态肉眼可见的好转。冯应应也提醒广大家长，很多家庭缺的不是约定，而是执行约定的力量。反复失效的约定比没有约定更破坏规则感，不要搞

0: 束能力，指望孩子自觉交手机，本质是家长的偷懒。手机管控难，很多时候难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内部。冯艳艳也提到，门诊最常见的困境，妈妈要严格管，爸爸心疼偷偷放水，孩子会察言观色，家里意见不统一，他就会钻空子。有位妈妈曾经困惑地问道，说自己跟孩子平等协商平板使用时间，可他说要协商就要尊重我的意见，我的意愿就是不管控，反而说不过他。协商是双方的沟通和退步，不是单方面的投降。协商的前提是你有力量约束他的行为。冯艳艳建议这一位妈妈先动用家长权限，戒掉网络，把孩子逼回谈判桌，再谈真正的约定。她坦言，很多家长怕当坏人，怕孩子恨自己，小学阶段正是行为规范建立的关键期，就像小树要修枝丫，就得趁这个时候修，要承担得起某个阶段你的孩子不喜欢你，你执行规定矫正行为，他暂时抵触很正常。心态上他也给出的建议是抓大放小，接纳不完美，不要拿理想当中的孩子去对标现实中的孩子，那样看哪里都是毛病，先找出最核心的一两个问题来进行解决。抓大放小绝不意味着底线可以退让，但规则要硬，也不必硬碰硬。冯艳艳也提到一个极端的案例，有位父亲强制地收起了手机，情绪激动的孩子直接冲向了阳台，最后不得不入院治疗。他同时也提醒家长，什么时候不能硬来，两种情况，孩子的情绪不冷静的时候，还有你自己情绪不冷静的时候。疲惫下班身心俱疲时，不要去处理亲子冲突，你本身就容易被点着，一谈就炸，最后把小事闹大。他建议每一个家庭都给冲突装一个熔断机制，当双方的情绪快要失控时，主动叫停，可以说我们现在都不太冷静，这个事先放一放，等平静了再谈，不要在气头上争输赢。但底线问题不能让，比如作息规律，还有越界的行为。守住底线的同时，也要留给孩子自由呼吸的空间。很多家长见不得孩子闲下来，一看到孩子无所事事就焦虑，忍不住安排任务。他告诉家长，要允许孩子无聊，无聊是人生当中的一种体验。他也分享了自己家的经历，严格管控电子设备初期，孩子总喊无聊，可当他发现喊无聊也没有用，就会自己找事做，比如说看书、拼积木、下楼找小朋友。你只要给他时间，小朋友总能够找到自娱自乐的方式，创造力和自驱力很多时候就是在无聊的空白当中长出来的。讲座结束之后，不少家长坦言深受启发。有位妈妈表示，执行力点破了自家约定总失效的症结。也有年轻的爸爸反思，只有小学阶段帮孩子立住了规则，才是真正的负责。那么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金句，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家庭缺的不是约定，是执行约定的力量。反复失效的约定比没有约定更破坏规则感。指望孩子自觉交手机，本质是家长的偷懒。还有小学阶段，家长要敢于做坏人，这个坏人是打了引号。小学是行为规范建立的关键期，就像小树要修枝，家长要承担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接受孩子可能暂时讨厌你，更喜欢另一方家长，这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再就是无节制的玩手机并不会让人快乐，很多全天自由玩手机的孩子最终会陷入空虚沉沦的状态，他们内心也渴望真实的线下社交和充实感，只是缺乏走出来的动力。再就是严重的手机沉溺本质就是家庭问题的外化，家庭氛围压抑，夫妻关系不和，亲子关系破裂的家庭才最容易出现失控的手机问题。恐吓式的说教没有用，比如说再玩眼睛就瞎了，再玩成绩就废了，这一类夸大的话，孩子知道是假的，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讲后果就讲真实的案例，具体的影响。暑假的本质是休息，不是第二学期，让孩子享受假期的松弛感，本身就是养育的一部分。仅此一生。 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心跳每分钟仅27次，一天之内出现数百次2秒以上的心脏停跳，78岁的严爷爷随时面临猝死的风险。近日，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通过颈内静脉路径为老人植入一枚颈胶囊大小的无导线起搏器，让心脏恢复稳定跳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家住汉川的严爷爷2020年确诊持续性房颤，同时合并糖尿病，当时已有明显心动过缓，心率每分钟仅40余次，多年来一直坚持药物治疗。今年6月底病情急转直下，最低心率骤降至每分钟仅20余次，一天内还有数百次超过2秒的心脏停跳，随时有猝死风险。当地医院建议尽快植入心脏起搏器。为进一步治疗，严爷爷慕名来到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找到心内科专家韩宏伟主任。严爷爷因房颤需长期服用抗凝药物，高龄且患有糖尿病，若植入传统有导线起搏器，胸前起搏器囊袋极易发生出血、血肿、感染等并发症。此外，预计严爷爷起搏比例不高，综合评估后，韩宏伟决定为其植入无导线起搏器，并采用颈内静脉路径开展手术，助力快速恢复。据了解，在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中，腿部股静脉路径一直是临床首选，但这条老路要求患者术后平躺一段时间，以避免穿刺部位出血，对无法配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来说极为煎熬。而颈内静脉路径短，血管管径更粗，通路笔直通畅，出血风险极低，患者术后即刻可下床自由活动，恢复速度显著加快。7月4日上午，手术如期开展，采取局部麻醉，老人全程意识清醒。术中，韩宏伟以颈内静脉作为通路，借助输送鞘管将颈胶囊大小的无导线起搏器推送至心脏理想位置。经过多次参数测试和牵拉试验，确认起搏器工作良好，手术仅用时30分钟顺利结束，严爷爷恢复了规律有力的心跳。令所有人印象深刻的是，完成手术的严爷爷没有等待转运床，而是在医护人员搀扶下自己坐起来，缓缓走下手术台，一步步走出手术室。没想到手术这么快就好，感觉非常好，他竖起大拇指连连点赞。术后次日，严爷爷即转到普通病房，目前已康复出院。术后，严爷爷自己下了手术台，一步一步走出手术室。据悉，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于2023年开展首例经颈内静脉的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患者为一名6岁男童，刷新了当时全国此类植入术最小年龄记录。截至目前，医院已累计完成近30例，积累成熟完善的手术操作经验，并先后举办2期专项技术培训班，吸引省内外及国外同行前来学习交流。过去颈内静脉只是股静脉路径行不通时的替补方案，随着技术普及，这一路径完全可能取代传统做法，成为主流。韩宏伟表示，未来经颈内静脉的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甚至有望实现日间手术，当天手术，当天出院，为患者带来更少创伤、更快康复和更好体验。
0: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70多岁的彭奶奶生命垂危，颅脑受损出血，左锁骨、左小腿胫骨、右手尺骨多处骨折，加上高龄和基础疾病，每一关都是生死考验。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多学科团队的接力救治下，老人不仅闯过了鬼门关，更有望近期扶着助行器重新站起来。住院当天，彭奶奶被紧急送医，该院神经外科团队第一时间介入，严密监测脑部情况，紧急止血，控制颅内压，稳住了最危险的颅脑损伤。几天之后，老人的颅内出血得到控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转入创伤外科。转科时，他全身剧痛，连翻身都不敢，整天沉默不语，眼神里满是恐惧，身体和心理双重煎熬，让他几乎失去了信心。创伤外科王勇主任团队反复评估之后，为他制定了一套一站式骨折修复方案，只开一次刀，同时完成左锁骨、左小腿胫骨以及右手尺骨的复位固定、韧带修补和尺骨。 6月17号，手术如期进行，一台手术顺利解决了所有的骨折问题，无需多次麻醉、多次开刀，老人

0: 受很多罪，住院和恢复周期也大幅缩短。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术后科室同步启动了康复训练和心理疏导，康复师每天指导老人做抬腿等循序渐进的训练，医护人员守在床边轻声的鼓励，手把手帮他活动关节，内分泌科动态的调整了降糖的药物，为骨骼愈合创造良好的身体内环境。每天查房的时候，医护人员都会告诉他，今天你又进步了一点点，一点点鼓励慢慢融化了老人心中的恐惧。如今他已经能够主动的配合治疗，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从急诊入院到术后康复，彭奶奶的治疗历经神经外科、创伤外科、内分泌科、康复科等多个阶段，各科室按照病情的进展有序衔接。王勇主任介绍到，这一协作模式已经在多名高龄创伤患者当中应用。以彭奶奶为例，从转入创伤外科到手术完成，整个治疗周期比传统的分次手术缩短约两周，术后康复的进度也明显快于预期。同时他也表示，针对高龄患者，治疗的关键不仅仅是手术本身，更在于术前评估、术中风险控制和术后康复的有效衔接。目前科室正在将这一流程固化为标准化方案。金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面部莫名的浮肿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头脑持续昏沉，元凶竟是肺部肿瘤压迫了人体重要的回心大血管上腔静脉。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紧急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用支架和球囊成功打通了这一条生命主干道。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88岁的陈爷爷去年确诊肺恶性肿瘤，虽然经过治疗，但肿瘤仍在进展。半个多月前，家人发现他的脸突然肿了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同时还伴有头昏、闷胀等不适，于是赶紧将其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接诊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振华副主任医师敏锐地意识到，这并非普通水肿，结合患者有肺癌病史，医生高度怀疑为肿瘤压迫引发的上腔静脉综合征，这是晚期肺癌凶险的并发症之一。为快速明确病因，医疗团队第一时间为患者完善肺部增强 CT 扫描，检查结果证实了医生的判断，患者的上腔静脉被肿瘤压迫，管腔已经严重狭窄。上腔静脉是人体一条极其重要的回流主干道，负责收集头面部、双侧上肢及脑部的静脉血，将其输送回心脏。一旦这条通道因外部压迫而狭窄或闭塞，血液回流受阻，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倪吉祥主任介绍，除了颜面部浮肿外，更为凶险的是脑部静脉血也回流受阻，严重的话可能导致脑水肿，甚至危及生命，必须尽快介入打通血管。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迅速制定了手术方案，夏东平副主任医师带领团队采用微创介入技术，仅从患者大腿根部穿刺置入一根细小的导管，在影像引导下，导管缓慢而精准地抵达上腔静脉狭窄段。造影显示，原本直径接近2厘米的血管被肿瘤挤压的只剩下一道窄窄的缝隙，血液几乎无法正常回流心脏。团队首先置入血管支架，将压瘪的血管撑开，但血流改善仍不够理想。紧接着，他们使用球囊进行扩张，将狭窄的血管一点点扩开至正常管径。再次造影显示，血流已经非常通畅。术后第二天，老人颜面部水肿已经消退，头昏闷胀不适也得到缓解。医生提醒，肺癌患者如出现颜面部、上肢不明原因浮肿，或伴有头昏、胸闷等症状，应高度警惕上腔静脉综合征的可能，务必及时就医，切勿拖延。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专辑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 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的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

0: 到双人床价两倍，限时十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

0: 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无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

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十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0: 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 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0: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成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

0: 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1: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2: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0: 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
1: 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2: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召开，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以下来看详细内容。7月9号，重阳县防汛防台风专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市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全面分析研判当前全县防汛防台风形势，对下一阶段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出席会议。
4: 据县气象部门预测，我县受八位台风外围云系影响，11日有大风天气，阵风7至9级，12日至13日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7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阵风8至10级，局地12级以上。徐旺要求要提升站位，进入战时状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突出重点，全面防范应对。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紧盯水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迅速开展再排查、再整治，对短期内难以整改到位的风险隐患，必须落实应急度汛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及时预警，提前转移避险，密切监视天气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统筹安排，优化指挥体系，进一步健全统一指挥、部门联动、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徐旺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要广泛动员，打好人民战争。加强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宣传，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将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到每个家庭，切实提高群众自主防范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要加强督查，严肃追责问责，相关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副县长吴其林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县气象局、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城管执法局汇报了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部署。县领导黄奇飞、施洪和、夏文强、曾月林、鲁畅、曾卫平、秦凤仙参加会议。
3: 7月10号，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会议。
4: 孟科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把准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重阳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紧扣发展所需，把握实践要求，要坚持依法护航，服务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基层治理底盘，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依法整治群众身边违法乱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要深化依法治理，建设法治重阳，坚持依法科学决策，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全域推进全民普法，

0: 身坐实九五普法工作，推动普法与执法办案、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奇飞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暨十二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禄口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社局现场汇报2025年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及2026年法治工作安排，审议了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关于重阳县推进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常态化实效化的工作建议送审稿。施宏和、曾月林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针对近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极端风雨天气预警，全县乡镇迅速行动，靠前备战，紧盯辖区各类风险隐患区域，细化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备勤等各项防范措施，全方位做足汛前应对准备，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0日，在禄口镇下岩村丁家龙水库，县应急部门调配排涝设备，持续对水库开展抽排作业，降低水库水位，腾出库容，全力消除蓄水过载带来的防汛隐患。
2: 我们应急局出动多功能排涝车一辆，一个小时能达到500立方。我们现在出水，就是把水库的水尽量达到安全水位。
0: 在现场，工作人员沿着水库堤坝逐一巡查坝体、溢洪道、排水渠，仔细查看有无渗漏、滑坡、裂缝等险情，同步清理渠道内杂草、淤泥，保障泄洪通道通畅。除了水库等重点点位的隐患排查整治外，连日来各乡镇扎实做好物资储备、网格排查、人员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在天成镇开发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防汛应急物资清点、整理与储备工作，备足备齐救生器材、应急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物资，为台风汛期应急抢险、居民安置筑牢坚实物资保障。
3: 接到台风预警后，我们开发区社区迅速划分网格责任区，下沉开展全域排查，同时社区补齐防汛物资储备，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重阳县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从严从实落实各项防汛备战工作，全力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1: 七月盛夏，繁花似锦，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迎来首轮采摘季，连片的木槿花次第绽放，粉嫩素雅的花朵缀满枝头，绿意盎然的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鲜花，让特色美丽经济焕发蓬勃生机。
0: 7月9日，记者走进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满目清新的木槿花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几位农户穿梭在花田间，娴熟地采摘盛放的木槿花，现场劳作氛围火热。据了解，石城镇木槿花产业持续扩容提质，在原有石下村种植基地基础上，今年白罗村新增种植面积40余亩，全镇木槿花种植总面积达300余亩，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木槿花是兼具药食、观赏价值的特色花卉，可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兼具食用与护肤价值，开发潜力大。当前，当地木槿花精品干货市场价约每斤60至70元，较去年稳步上涨，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木槿产业，采收季用工需求较大，全年需50至80名采花工人，让许多本地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木槿花已经摘了一个礼拜了，摘了里面都摘几百斤，一年摘了100多斤。
0: 今年，石城镇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将闲置学校改造为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实惠的租赁价格扶持企业发展，为木槿花产业化加工、规模化发展提供场地保障。
5: 新厂区的整个的场地规划，然后跟之前老厂区相比，日生产量的话呢，可以提高大概50%到100%的一个生产，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0: 据陈云介绍，企业完成新厂区搬迁后，场地布局更科学，功能分区更完善，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可充分保障基地木槿花加工需求。

0: 车间整体改造完成后，企业将转向精加工发展，主打木槿花茶产品，届时日均花茶产量可达2万至4万包。
1: 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采行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在大概7月15号以后，我们的采花的工作呢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0: 未来企业将深耕木槿花精加工领域，持续优化花茶、洗护衍生产品的配方与生产工艺，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以特色花卉产业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盛夏的重阳，万木葱茏间，成群白鹭夜鹭翩跹起舞，十余年岁岁归期，碧水映雨，林幽鸟鸣，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见证着重阳中国天然氧吧的绿色坚守。
0: 7月10日，重阳县石城镇山林葱郁，层林叠翠，成片白鹭、夜鹭栖于林间枝头，白羽如云，辉影其间，时而舒展羽翼盘旋掠水，身姿轻盈灵动，时而静立枝头安然休憩，动静相宜，悠然自在。放眼望去，鹭群或低飞掠水觅食，或结队掠过林间，在蓝天绿野间勾勒出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家住石城镇的居民周崇奇是这幅生态美景十余载的忠实见证者，他见证了成群鹭鸟结伴齐飞，临水栖息，林间穿梭的壮阔场面，亲身感受着家乡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对此感触颇深。
3: 这种景象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经常看到白鹭成群结队，场面特别壮观。我们这里鱼塘多，水域广，加上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鸟儿都愿意在这边栖息安家。
0: 素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重阳，拥有优越的生态基底，鹭鸟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是公认的生态晴雨表。十余载群鹭翩跹，岁岁归栖，绝非偶然，背后是重阳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懈努力。如今人护鸟，鸟恋乡，这幅碧水良田间的灵动画卷已成为重阳最动人的绿色名片。
4: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7: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6: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7: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6: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7: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6: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8: 森林防火10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 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5: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9: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10: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11: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2: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1: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2: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10: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0: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11: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10: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2: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0: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2: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3: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1: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4: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1: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4: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5: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3: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
10: 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9: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0: 好。
16: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0: 啊！
9: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7: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 遭受了减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2: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8: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7: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9: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1: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9: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0: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19: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21: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9: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为中国考古雕刻时间标尺的先生，他用半生精力搭建起碳十四测年体系，让深埋地下的文物开口说话，把中华文明的时间轴一点点校准清晰。之后呢，我们继续我眼中的中国科幻系列，听作家何西从恐龙化石里汲取亿万年的时光灵感，再聊聊为什么教育传承的不只是知识，更是想象力。一书一世界专栏呢，继续带我们走进家具里的中国，读懂东方的生活美学。欢迎收听。先生二字，重在坚守，贵在担当。裘世华先生是中国考古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奠基人。在没有精准年代数据的年代，考古研究如同在迷雾中探路，是他和团队从零起步，用核物理技术为考古学刻下了清晰的时间刻度，亲手搭建起中国考古学的时间之轴。60多年科研生涯，他让一件件沉没的文物有了准确的身世，让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愈发清晰可辨。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裘世华雕刻中国考古学时间之轴》。
1: 碳十四是在核物理，它是一个碳的同位素，很稀少的，那地球上本来没有的，这是宇宙射线进入大气以后产生的一个后果。用碳十四方法给考古人测的年代，这个是就是我的全部任务。
2: 裘世华，1932年生于江苏如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他是我国碳十四测年开创者，于1965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他的研究成果是考古学研究建立在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年代基础之上，填补了我国史前考古绝对年代的空白。
0: 核物理与考古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就像两条平行线，可恰恰有些人的人生轨迹会在时代之手的推动下转个弯，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注定。91岁的裘世华和他的夫人蔡莲珍即是如此，双双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又一起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最后却因为碳十四在考古所度过了人生大半的时光。1955年，裘世华夫妇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能研究。
1: 我们属于搞原子能编制，钱三强是从法国回来，近代物理所是他判定的，后来要组建原子能研究所，所有的组织工作是他一手搞起来的。
0: 正当两个年轻人信心百倍地向原子世界进军，命运却突然发生转折。1957年的春夏之交，裘世华、蔡莲珍因为一场大字

0: 实验室。
1: 这样子一直到五八年春下放，河北省的建华县，就是太行山下的劳动改造县。
0: 彼时大洋另一端，一种崭新的科技考古方法碳十四测年法正在被广泛运用。碳十四是碳的一种具放射性的同位素，由于其半衰期长达5000多年，且广泛地存在于有机物体内，因此可以根据死亡生物体体内残余的碳十四成分来推断它的存在年龄。正是基于此，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化学博士威拉德·利比发明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法，并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项发明被誉为世界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奈先生最先关注到碳十四测年技术，但是衰变、同位素这些科学名称，考古所许多人连听也没听过，建立实验室谈何容易。为此夏奈到处奔走，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偶然听说裘世华、蔡连珍这对青年夫妇的遭遇，他们的学历和水平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合适人选吗？
1: 没有原来那么学者要搞碳是不行的，它是核技术啊，而我们所在的第二研究所就是搞核技术。
2: 钱尚强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俩已经结婚了，你们是不是要调呢就调两个，反正两个都是学物理的，你就一块调去，所以我就跟着一块来。
0: 这次艰难的人事调动原委和夏奈三番五次的游说，裘世华夫妇是多年后才得知，他们永远记得1959年2月，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迈入考古所的四合院时，夏奈先生所给予他们的莫大信任和温暖。虽然有了新的科研生命，但摆在裘世华、蔡连珍面前的显然是一项复杂繁难的科技工作。
3: 夏先生就拿了一本书，这个本钱就是这本书，
1: 他就把这本书给了我们。这本书已经是55年的事儿，我们已经到了59年了。测量技术方面50年代发展得很快，我们就知道他这个讲的已经是比较早的事儿了，而且他的方法效率不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就不光是看这本书了，要看那个西方的文献。
0: 当时国内没有参照的实验室，没有这一类的仪器工厂，市场上无线电元件也不齐备，就连考古所办公室都要靠裘世华、蔡连珍自己烧煤炉取暖，更谈不上实验室的条件。面对硬件上的一片空白怎么办？
2: 我们是出生之犊不怕虎，我们那时候干说干就干，我们就搞物理的就是干这个，从无到有，没有仪器我们自己做仪器，没有元件我们自己装元件。
1: 另外你国外买不回来，你什么也没有，你说这些细节你没有一条走得动的道路，要搞出一个规划，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做。
2: 书是要看的，文件是要看的，那没有文献不行。
4: 这些就是我们都自己设计画的图
2: 啊，这是我们做出来的结果。你看我们这一套都是

0: 生活更加不易。实验室就是家，女儿都要跟着他俩住在堆放器材的库房里。邱世华甚至连床都没有，只能睡桌子。
1: 有一阵子还住库房里头的，他睡在库房的一个长桌子上的，我跟我女儿就住在一个小床上，小床底下都是器材，哪哪都是器材，本来是放器材的库，苦是苦的要命啊！我在这想着在这头疼这个干，可是一下发现了一点新的东西，有一点什么快活，真快活。
0: 到了1962年，经过3年夜以继日的努力，我国第一个碳14年代学实验室终于可以全面试运行。邱世华夫妇满心期待着实验成果，紧张又兴奋。可谁知结果出来，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误差太大，无法用于测年。邱世华夫妇没有气馁，而是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实验。
2: 我知道在哪些地方出什么问题，品质不够，那我把它改善了，加强了。然后这个技术啊，我做大一点，不就加倍了吗？仪器各方面都改善，这样我到了65年下半年就能够第一个数据很有把握，误差完全合格了。
0: 从无到有，历时6年，实验室终于建成了。但是碳十四的研究成果怎么才能让考古学家认可呢？他俩想了个好办法。那就让考古学家把他们已知年代的文物样品拿来做碳十四测定，看看测出的结果和文物的年代是否相符。盲测开始了。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邱世华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他选了3个样品，仔细测试，精确计算，得出的3个数据全都在文物专家已知的年代范围之内。实验终于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应用水平。邱世华、蔡连珍如释重负。
3: 我们两个人说，总算把这数据做完了。就今天上那个北海或者公园，我们比较近，去散散步吧。两个年轻人到公园里头去走不动，
4: 多累到这个程度。自己做的时候不知道，感觉不出来，一歇下来，这个疲倦啊，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国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成功建立。此后，一系列测年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数以千计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各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得以建立。夏奈先生曾评价说，因为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进入了新时期。从此，中国考古学真正走上了国际舞台。1996年，投身科研半生的邱世华夫妇终于退休了。本以为可以功成身退、颐养天年的他们，却又被求助人找上了门。不过这回的难题可不一般，是历时2000多年都没有破解的武王伐纣年代之谜。那一年，国家立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工程集中9个学科、12个专业的200多位学者联合攻关，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和西周年代学年表。邱世华先生的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雪莲说，
5: 武王伐纣是发生在商周之际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商的结束、周的开始，是商周的分界线。然而2000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伐纣的年代形成了至少有40多种结论。年代最早的呢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了有112年。
0: 即便已经掌握了碳十四测年技术，但要想精确测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却并不容易。张雪莲说，因为按照以前的碳十四测年方法，误差在所难免，不适用夏商周断代工程高精度测量的要求，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方法。
5: 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及反复的实验研究，邱先生认为，通过采集考古发掘过程中获得的系列样品，测定碳十四年代之后呢，把这些碳十四年代获得的数据在高精度碳十四数位年代校准曲线上一起进行数据的曲线拟合，可以有效缩小年代误差， 年代精度，
0: 也就是说要测武王伐纣的年代。

0: 要找到一个遗址，其中有仙州和西周两个时期的样品，就可以组成一个系列进行测年，从而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
1: 正好挖出一个地层，这个地层呢，就是在仙州的最晚期，西周的最早期。那么武王克上能逃得了这个地层吗？这个地层找到了，就门开回去鉴定，考古人谁都认可，那我只要把这个年来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紧接着裘世华又找到了另外两处遗址，再次进行测定。北京琉璃河遗址是周初分封的咽喉属地，其考古年代紧接在商代最后一个都城遗址殷墟遗址之后，因此将这两个遗址的系列样品年代数据联合拟合，其衔接年代相当于武王伐纣的年代。
1: 殷墟先周最晚的北京琉璃河有西周的最早的这个之间不就是武王克上吗？所以我得出来是1020到1050的这个数据，这个要做数轮矫正的，我们做这个事情要有根有据的。
0: 历时三年，经过反复测定，裘世华夫妇最终得出武王伐纣事件最大可能发生的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30年的范围比112年足足缩短了82年，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大突破。
1: 考古、历史、砍石测定三个结合得出来一个好的结果，这是夏商周最重要的一个恐怖的地方。那我们把这个拿下来了，那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一个主要的保留攻下来了。
0: 远古的历史谜团被揭开了神秘面纱，在这一范围的基础上，专家们又根据古代文献与金文中的武王伐纣前后天象与历日，最终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年代的最优答案。这一定点的确立，为夏商周年表的出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生只做一件事，研究的却是鲜有鲜花和掌声的冷门学科考古。作为核物理学家的裘世华不觉得寂寞，也从不后悔，因为他深知开拓者要肩负的使命。如今91岁高龄的他依然在为科技考古的学术论文做审编，指导学生，不辞辛劳。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裘世华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诫青年学者，科学研究要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哪怕走的这条路永远荆棘密布，也要恪守初心，持而不息。
1: 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初心啊，我们是搞科学，如果搞科学的没有对科学精神，那还搞什么科学？
2: 如果说考古学家是在土层深处破译过往的时间密码，那科幻作家就是在想象边界，延展未来的时空维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我眼中的中国科幻系列。科幻作家何西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生活在四川自贡这座城市啊，拥有世界上收藏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博物馆，行走其间仿佛能够触摸到亿万年时光流逝的痕迹，这份深埋土地的远古记忆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也让他的科幻故事里总带着一份跨越时空的厚重与浪漫。
3: 太阳系是人类温暖的摇篮，但孩子终将长大，终将有放手的时候，不要让摇篮成为永久的禁锢。我是何西，一名科幻作家，我出生在成都郫都区，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生活在四川自贡市。自贡的历史十分悠久，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深井采盐技术，闻名全国的传统灯会，也有世界上收藏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恐龙博物馆。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亿万年时光流逝的痕迹，也给我的科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4: 现在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对手，已经站在生态圈的顶层，但是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0: 曾经是霸主，他在当时的地球上也没有任何对手，但现在他们所有的同伴都被这片坟墓埋葬。
1: 恐龙曾经是地球的霸主，也最终灭绝在了地球上。这样的命运，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我曾经长期从事信息安全这方面的工作，与数据打交道。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现在都体验过如果手机突然坏掉的感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照片、你的聊天记录、你的日记，如果没有备份的话，就会突然全部消失，是一种非常惨痛的损失。而现在我们的人类文明，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足迹仍然停留在地球上，这样的处境隐藏着很大的风险。本着这样的想法，我创作了科幻小说《人生不相见》，就是描写人类为了避免在未来宇宙级别的灾难中全军覆没，启动乐土计划，向宇宙中有可能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派出先驱者前往勘察。我们不是说为了去获得一些简单的一些生存空间，因为现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大量的沙漠、海底都可以把它扩展出来，但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进行这个太空移民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这个人类能够生生不息，能够长存于宇宙之中，能够开枝散叶。其实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它其实是我对我们人类文明的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人会感到有一些对未来人类命运的悲悯，但我想说的是，因为热爱所以才悲悯。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生命可能是很常见的，但是人这种智慧生物很罕见，很罕见。我们的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物种历史大概是300万年以上，我们的文明史2万年有了，我们的这个科技史400年是不止的。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一个文明的孤本。
2: 科技赋予了人类十分强大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携带这样的力量很莽撞地冲向未来。科幻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能让我们穿透时间的魔障，能够尽可能地把我们安全地带向未来。
3: 科幻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对远古与未来的想象，更有一种跨越代际的生长力量。地球万千生物里，唯有人类能够建起璀璨的文明，核心就在于我们能通过教育把知识、把想象力一代代传递下去。这份传承啊，既是文明的底气，也是科幻生生不息的土壤。
4: 地球这么多生物中，唯有人类能建立灿烂的文明，是因为我们具有他们不具有的能力，就是通过教育传承知识，甚至去传承想象力。我2002年毕业之后就成为一名中学的语文老师，然后就开始带着孩子们一起读科幻作品。科幻作品的美，主要体现在它是文科和理科的一个绝佳结合，它既有理科科学知识的严谨，同时又具有文科文学的这一个美。它所表现的这种宏大的诗意，希望他们更深的领悟。偶尔我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成都本地的一些科幻展览，在学校也会排练科幻主题的话剧。我是想让科幻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想让他们在未来自己专业的选择上，不管是选文还是选理，都能有更多元的视角。我们的课程体系它都在要求，就是一定要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之所以要进行这个流浪地球跨学科情境式的学业质量评价，就是希望能够让学生是以这个动手和团队合作的能力来解决实际的这么一种困境。我们说实际生活中，当然它几乎不可能遇到像我们说太阳氦闪这样的宇宙级别的灾难，

0: 确的选择。这一批孩子来说，他们已经是一零后了，他们是天然的生活在一个科技时代里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一个发展，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自己去引领这种变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后的人生中，他们肯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在阅读科幻作品的这种光年尺度的浩瀚的想象之中，就希望他们能够不把这些困难和挫折就当成天大的事儿，从而获得战胜这些困难的勇气，继续前行，
1: 进行恒星际探索的水娃
2: Go!
1: 对抗吞食帝国的地球战士
2: Go!

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在器物间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欢迎继续收听。

0: 土，心中既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接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郭会长，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0: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呢，继续介绍《画中乾坤》。
0: 一书一世界，
1: 与鸡肋家具同时盛行的案，在汉代呢，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举案齐眉的经典故事就发生在两汉之际。那么汉代的案究竟有着哪些形态样式？一幅雕刻在砖上的叠案画像，又体现出了汉代家具怎样的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四川省彭山画像砖上的叠案，这个叠案啊，有12个矩形案叠放在一起。更为令我们惊异的是，在这个案的最上面竟然有一个女人双手支于案边倒立，姿势非常优美。我们推测，在墓室上绘制这样的一幅图画，应该是炫耀死者对于这种身怀绝技的舞女的占有。但是我们从中也能看出，在汉代这个案的制作技艺，12个案叠放在一起，层层相依，就像一个整体一样，那没有一个娴熟的技艺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在汉代，人们对家具的精细化加工、标准化、批量化已经有了很高的一个掌控能力。我们说汉代的案和我们讲先秦时期的案相比，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从功能和形式来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叫做短足案，第二种叫做高足案，最后一种叫做战士用案。我们先来说一说短足案。汉代的短足案啊，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托盘差不多。短足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上面放的基本都是食物。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成语举案齐眉，后汉书里记载的这个梁鸿回家之后呢，他的妻子孟光就把装满食物的案高高举起，和自己的眉毛齐平，这个案就是短足案。史记里面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七年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李公慎。这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就是汉七年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啊经过赵的时候，赵王张敖非常尊敬他，亲自拿着食案给他进献食物，恭恭敬敬。这里面这个赵王举的案也是短足案。那么第二种就是高足案。那么高足案的特点就是案下有明显的足，我们后世的很多高足式家具的这个足应该就和汉代的高足案有一定的渊源。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高足案上面放的东西不仅仅是食物，所以它跟鬼物机的功能是类似。那么最后一种叫战士用案。我们在讲这个战士用案之前啊，我要先来讲一下在汉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叫做刨除图。刨除图是什么呢？刨除图就是祭祀的人给祖先祭祀时制作祭品的场景。那么刨除图毫无疑问是汉代厚葬形式的一个体现。另外啊，它也体现了墓主人对于家族稳定、社会安定的这样一种期盼。实际上刨除图是汉代人

0: 游求实的这样一种观念的形象化的表述。什么叫鬼游求实呢？就是汉人相信人即使死了之后啊，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幅画，这幅画来自郑州新密市打虎亭村的一号。我们在这一幅画里面能够看到一组高刑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战士俑案，跟我们现在的高刑桌类似。我们来看，在这个案上摆放了一些祭品，这个案面长短不一，我们判断它应该跟这个框架是分离的，而且还可以在框架上移动。我们看这个框架前后腿之间有短秤相连，是起加固作用。这组战士俑案就类似我们现在的厨房里的操作台。所以我们看汉代的案内容形式都很丰富，有短足案、高足案、战士俑案，涵盖了祭祀、娱乐、食用多种功能。那么从这些案的形象，我们不仅知道汉代家具这个案的大致面貌，我们还能推测出汉代整体是呈现出一种富足安定、歌舞升平的景象。汉代啊，它是低矮型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当时经济发达，国家安定，儒家思想盛行，那么总体来讲，汉代家具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强调实用性，那么汉代家具的实用性明显比之前要增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双层高机，那么它存放的物品明显增多，比如说出现了有屏床，这个屏风不仅可以挡风装饰，甚至还可以挂物。第二个呢，具有精神性，除了实用性，汉代也非常重视精神性的表达。比如说榻是一种不慕权贵的士人精神，比如说屏机代表着一种权力和地位。第三，追求创新性，汉代家具的创新意识很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折叠式屏机是一个设计极其精良的折叠式家具，而且还可调。比如说双层高机也是在简单的组合之下就进行了家具的创新，这是汉代家具的三个特点。我们今天介绍的汉代墓室里面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里面的精美的汉代家具，让我们看到汉代家具和先秦时期的家具相比有很多变化，不仅很实用，而且追求精神性，甚至还有很多发明创造。
1: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制度创设、文化繁荣，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成就不仅仅体现在造纸术这样的伟大发明、地动仪这样的大国重器上，更反映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具作为日常必需品，自然呢也不例外。汉代人的家具啊，不仅在功能性上日趋完善细致，更是在美学上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美好的寓意。这些家具的创新和改变，为汉代人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同时呢，也被有时尚画卷之誉的汉代石画所记录，为后人一窥汉代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么在汉代石画上究竟记录下了哪些汉代家具呢？这些精美的汉代家具又揭示了汉代人怎样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在金石界及汉画像爱好者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全国汉画看山东，山东汉画看家乡。位于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氏墓群石刻，是东汉末期武氏家族墓地内的一组石构装饰建筑，形成于147到189年。武氏墓群石刻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是汉代石刻画像艺术鼎盛时期的一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位于山东省沂南县的画像石墓。 这个柜子是长方体，四条足，框架式的结构，柜子的足跟框架是一体构成的。这个柜子的侧面和正面两腿之间有横向的木梁连接，有横向的连秤，在正向的连秤上又有一个竖向的构件与上下坊之间连接，所以我们在正向看到的是一个十字秤。这个柜的上部是有两根仿木将上面一分为三，我们推测中间的部分应该是柜门。这个柜的形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大家要知道，就这种柜子的形象一直到唐代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它基本上是后代框架式柜的一个雏形。汉代是箱、柜、橱这样储物类家具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随着竹木和修漆工艺的发展，汉代储藏类家具无论材料制作技艺还是装饰技艺上都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另外它在造型上也形成了汉代清新雅致的独特风格。箱、柜、橱各有不同，那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说箱和柜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认为说从上面取拿物品的是箱，从前面取拿物品的是柜，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在古代箱和柜都是从上面取拿物品，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箱这种储物类家具一般存放的是衣被，就是衣服被子这样一些日用品，所以一般会称为叫衣箱、金箱。刘邦在汉末战乱当中扫平群雄，建立了汉朝，在他身边就有一群愿意为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们，那可以说这个王朝是刘邦和这些兄弟们功臣们一起建立的。那么在汉初，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就向这些有功的元勋们颁发丹书铁券作为褒奖。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颁给那些重臣或者功臣的一种特权信，也叫丹书铁器，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免死金牌。这个丹书铁券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丹砂将你这些文字写在铁板上，为了取信也为了防止假冒，就将这个铁板一抛为二，抛开朝廷一半，功臣一半，朝廷的这一半就放在一个用金子做的柜子里。刘邦的这个做法还被后世的皇帝们仿效，当然到了后世里面放的就不是丹书铁券免死金牌了，放的一般就是机密的档案。无论是免死金牌还是机密档案都是珍贵的物品，所以只能放在柜子里。另外我们说汉代的柜形体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徐浩的《古籍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武延秀得帝赐二王真迹，会客举柜令看。武延秀他得到唐中宗赐给他二王真迹，二王是谁？二王就是王羲之、王献之。武延秀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当然是珍贵的物品。来了客人，他就把这个柜子举得很高，给这些客人展示，不舍得拿出来给他们看，放在柜子里展示，有点像展示柜一样。那这个武延秀可以把这个柜子举起来，说明这个柜子形体并不大。在古文献中还能看到另外两种储藏类家具，叫做匣和牍。
1: 大家呢可能又会感到好奇了，古代的柜、匣、牍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从存放的物品来看，它们都是用来存放珍贵的物品的，但是呢大小却不同。
0: 在南宋时期，戴同的著作《六书故里》是这样说的：今通以藏器之，大者为柜，次为匣，小为牍。是说所有的藏器里面，储物类的家具里面，大的那个是柜，小一点的是匣，再小的就是牍，所以它的大小有差别。在《论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季孙氏要攻打颛臾，那季孙氏的辅臣冉有和季路就去找孔子， 就说了，说这个季孙氏要对颛臾用兵，孔子就说然有记录，这件事情恐怕应该怪你们俩吧。颛臾先王曾把他的国君当作主管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颛臾就在鲁国境内，是鲁国的藩属国，为什么要攻打他呢？记录就说，说是季孙氏要攻打他，我们这些当属下的也不愿意，但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孔子就说，周人有句话，能够展示才能你就担任官职，如果你不能胜任的话你就应该辞职。孔子接着说，虎兕出于峡，龟玉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了，占卜用的龟甲和祭祀用的玉器在毒里面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呀？实际上这句话孔子就是在指责冉有和季路没有承担好自己的辅臣的责任。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占卜用的龟甲、祭祀用的玉器体型不大，而且都是非常珍贵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在汉代还有一种储藏类家具叫橱，这个橱和柜和箱都不同，它就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一样，前面开门，它可以存放的物品就不仅仅是衣服、食物、餐具、日用品都可以。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上就会有一橱，我们刚才说它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一样，有屋檐，前面开门有一个人，正好打开这个门，露出里面是一个大瓶子，还是大罐，还是大酒壶，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它里面放的一些日用品。这一橱的形象我们推测应该是存放粮食等器物的甘蓝式仓楼的形象。所有这些家具都曾经为汉代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我们从这些储物类家具也能看到，在汉代家具的分工已经非常精细，这就为后世家具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代表，更是古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工艺水平的日臻完善，艺术风格的不断发展，屏风从汉代开始摆脱了单一的装饰风格，在满足人们功能需求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汉代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的壁画就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屏风，这幅画上面描绘的应该是一个宴饮的场景，画面的中心绘制有屏风，屏风前面有一组人物，在这个画面的左下角和右下角各有另一组人物，我们从这个服饰当中可以判定基本都是女性人物的形象。中间的这一部分在前面有一个床榻，所有的人物坐在床榻上，后面绘制有一个二维屏风，一长一短，很明显能够看到屏风的框架，这个屏心上会有一些图画，但是已经非常模糊了。屏风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是屏风最早不叫屏风，叫什么？叫底，就是宅底的底，或者叫依，就是依靠的依，或者是叫户字旁的依。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王大吕上帝则张瞻案设皇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子祭天的时候，在天子的脚下就要设毡子做的席，前面要设案，后面就要设用五彩羽毛装饰的屏风，这个皇底。皇底的形态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基座上面有一个独板，但是它所代表的地位和权力却是至高无上。皇底只能天子用，而且只能在祭天的时候使用。还有一种屏风叫衣，这种屏风的使用场合就要宽泛一点，除了祭天，它可以在另外一些重大的礼仪场合使用。比如说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凡大朝觐大享赦， 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府邑。府就是府门，所谓的邑就是屏风，府邑就是有府门的屏风。凡大朝觐，指的就是拜见天子。享是古代的一种宴饮之礼，射是一种射箭之礼，这都是古礼。凡封国，册命诸侯，就是在这样一些礼仪活动当中，王位就要设会有符文的屏风。府衣跟皇帝一样，也是天子的专属用品，别人是不能使用的，凡是使用就是僭越。这一礼制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屏风就从皇宫走向民间，那么到了汉代应用的就更加广泛了。凡是贵族富裕的人家，厅堂之上必设屏风。释名里面是这样对屏风进行解释的：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意思就是说屏风就是用来挡风的一种家具，这是对于屏风的一个解释。在汉代，帝王贵族们使用的屏风用料非常的精良，制作也非常的精细，可以说是精彩绝伦。在《太平广记》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赵飞燕刚刚成为皇后的时候，她的妹妹为了祝贺姐姐，就送来了35件贺礼。这个文献里都有记录，所有的这些贺礼都是非常华丽的一些奢侈品。在这些贺礼里面就有2件非常奢华的屏风，其中一件是琉璃材质，另外一件是云母材质。我们单就从这个材质来看，这就是2件非常华丽的珍贵的屏风。当然了，这也是为了彰显赵飞燕作为皇后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说汉代贵族的屏风制作非常豪华，已经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件家具。那么屏风从皇宫走向民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屏风具有多种功能。首先，第一个，屏风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第二个功能就是挡风。我们知道汉代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的院落形式，并不像我们现在住的这样钢筋混凝土的房间如此之严密，所以尤其是在床榻前面放置一个屏风就可以挡风。另外，它还是一个精巧的可以移动的隔断，可以有效的分割空间。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遮蔽。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他名气很大，传说他在鼎盛时期有3000个门客，很多人都来投奔他。对于这些来投奔他的人，孟尝君只要有时间都会亲自接待。他与来人会谈的时候，在屏风后面就会藏着一个书记员，把他和来客的谈话一一的记录下来。所以说屏风具有这样一个遮蔽的功能。那么屏风在汉代除了有这么多的实用价值之外，它还有教育意义。在汉代经常会在屏风上面绘制一些能产生警示作用的图画，所以汉代的家具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精神功能，而且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的很多家具当中都有体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0: 打针，被护士骚扰，过去容姐姐见义勇为，
1: 不
0: 让你拥抱，等我姐姐站好，
1: 不要过来，
0: 不然屁屁不保。
1: 说了不要看她的屁屁。
0: 啊，跑题了。哦，拍谁拍谁？我接着说哈。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可臣蔺相如拜见大燕王。
1: 大夫免礼。
0: 谢大燕王。
1: 啊，大夫，何时与婢可曾带到？
0: 现已带到。
1: 恩上来。

0: 持班旗啊，翻墙御笔受贿，敢是洗刷国王不臣。
1: 大王，秦国要以十五连城换取莫国火石御笔，可臣同笔前来献与大王，今大王纵而受笔，这换臣之事一字不提，可见得况笔是真换臣是假，故而

0: 就再入逼迫，你来看呐！迫着我向上人头，与此比同岁于金钟之下。
1: 慢来慢来，吾乃晚臣之眷，焉能相欺于你？
0: 秦王已十五连城，我们两家抵还呐！
1: 你先将玉璧献吃，难道孤王还抵赖也不成？
0: 想者何时玉璧乃天下之宝，可趁临行之时，我家大王也曾斋斋无礼，然后受璧于臣。今大王欲受此璧，你也斋斋无礼，然后约请列国使臣到此潼关受璧。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由江苏省演艺集团

导的新编民国题材京剧《梅兰芳续虚记》，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品剧目。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听上一小段。

寿司啊！你看，街面上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

部经典戏曲作品的成功呢，精良的剧本与新颖的舞台设计啊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最能够打动观众的，永远是演员入木三分的舞台演绎。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认识本剧三位撑起全剧基调的核心主演，看看他们是如何塑造鲜活立体的舞台人物。那饰演本剧核心主角的梅兰芳的这个顾谦呢，是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龚老生，师承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平，兼具老生苍劲气度与梅派的儒雅神韵，唱腔呢温润中正，内敛深厚，十分适配梅兰芳的温润儒雅、外柔内刚的人物性格。剧中的梅兰芳心态层次丰富，从痴恋梨园、潜心演绎到乱世避祸，再到闭门罢演、蓄须明志，顾谦呢凭借精湛的唱作功底，将人物艺术初心与民族傲骨、内心挣扎与立身的底线是完整呈现了，人物塑造极具感染力。剧中的女主角啊，这个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是由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张婷饰演的。作为梅派青衣的优秀传承人呢，她毕业于江苏省戏曲学校，先后受教于黄孝慈、李杰、徐全兴等诸位名师，深耕梅派唱腔与身段多年。她呢跳出了民国题材戏曲女性角色的温婉的这种模板，塑造出了一位深谙世事、冷静通透、兼顾家庭与生计与国家底线的贤内助的形象，柔情藏风骨、温婉有担当、刚柔并济的演绎呢，成为全剧的一大亮点。此外呢，剧中北洋旧寮啊，梅兰芳的挚友冯耿光一角啊，是由麒麟派的老生张克阳饰演的。他呢身兼江苏省戏曲导师、京剧流派传承班的学员双重身份，专业功底扎实。张克阳呢完美诠释了文人幕僚的世故通透以及乱世之中的敬畏本心，坚守底线的处事准则，顿挫铿锵的林派念白，为整部剧目增添了浓厚的时代氛围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上一段。

0: 船票越发难买。
1: 芝芳，徐经理、冯六爷都托了人了，这一两天内

0: 名噪瓦。
1: 你是？
0: 鄙人中岛枫叶。
1: 日本人。
0: 家与您颇有渊源。
2: 妈，
0: 我饿。小公子，这里有乳鸽烧腊味。
1: 志芳，开饭，把鱼罐头给孩子们分了。
2: 我这块是鱼尾巴，
3: 那咱们俩换碗。
2: 妈，七姐欺负人，七姐抢我鱼。
4: 小七、小九，我们楼上读报去。
0: 先生之忧，此物

老死。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一段就是顾谦啊，在饰演梅兰芳的时候，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表现啊。认识完我们的主创演员呢，我们正式走进《梅兰芳蓄须记》的故事。整部剧它是取材于抗战时期京剧大师梅兰芳寓居上海的真实生平，主创团队深耕史料，考据梨园轶事，筹备打磨历时数年。2019年首轮公演之后呢，剧组是没有止步于舞台的成果。虚心吸纳戏曲专家、业内编导以及广大戏迷的修改意见，一遍遍打磨台词唱腔，优化舞台调度，细化人物的情绪，反复雕琢舞台细节，最终呢，打磨出了这部兼具人文底蕴、舞台美感、视听质感的京剧佳作。整部剧目呢，以梅兰芳旅居沪上、闭门蛰伏的岁月为叙事的主线，讲述了一代梨园泰斗褪去舞台荣光、蛰伏市井、守心自持的人生蜕变。剧目以戏曲名家的个人境遇折射了乱世众生相，还原抗战时期上海滩风雨飘摇的社会途径，刻画文艺从业者不为名利折腰、不为强权屈膝的品格，沉淀温润厚重的人文风骨，观后雅致动人，余味悠长，也让观众呢读懂了国粹传承背后得意与家国情怀密不可分的深层意蕴。曾经的梅兰芳风华绝代，声动南北，梅派唱腔风靡梨园，登台便是万众瞩目，是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宗师。可是呢，这份梨园荣光待到战火蔓延、山河破碎之时，盛名反倒成为了枷锁，盛名缠身，步步受制，一代名伶深陷乱世困局。
1: 先生，3年前我来香港，舟船耽搁，错过了您在梨舞台的演出。
2: 3年来，我唱念做表，皆不如期。
1: 3年半，梨园长商再不见先生的身影。
2: 虚长3岁，半相不好看了。
1: 今时今日，不登台的梅兰芳还是梅兰芳吗？
2: 今日今时，那登台的梅兰芳又岂是梅兰芳？

0: 平与友邦同享，共同亲热，与下诏向英雷正式宣战。
1: 这方啊，送客
0: 啊，慢来，先生逐客是不回上海了吗？雷夫人，您到这船票是何人相赠？
2: 是冯六爷，是银行徐经理。王华，
1: 志芳，船票还他，送客。
0: 梅先生，劝君，但问板骨，休问皮骨，您。

中儿女数清头分须臾，勉强度日。

之内，我国军队必进驻香港。物资征用，粮食管制，世界之大，百无秘密。炎黄之意，明年春天，我国急其所至，皆大各支武之庆贺圣战，牺牲不。

0: 老先生，把你的船票拿回去。
1: 这船票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正在听到的是由江苏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梅兰芳续虚记》其中的精彩唱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慧文说戏节目接着会跟您介绍。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都不起作用了，
2: 属下无能，
1: 云鹏。

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

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由江苏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梅兰芳蓄须记》。剧目开篇呢，梅兰芳便恪守本心，毕生所求便是守梨园正道，传梅派雅韵，行君子立身之道。彼时的他潜心从艺，一心深耕戏曲，传承国粹。但是动荡的乱世不会给艺人安稳度日的余地，敌伪势力威逼利诱，强权裹挟，企图呢借梅兰芳的盛名粉饰时局，裹挟艺人人格，清雅梨园沦为名利的囚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呀，周围的人呢是立场分化，有人贪恋荣华，屈身附势，改门换庭侍奉敌伪，也有梨园同仁文坛挚友坚守气节，宁受清贫不改本心。身处漩涡之中的梅兰芳，一边是毕生热爱的京剧舞台，一边是不可退让的民族底线，陷入两难的抉择。很多观众最初会认为梅兰芳罢演封箱，弃艺归隐，是舍弃半生事业，辜负梨园初心。但是纵观全剧呢，我们便能够明白哈，他的蛰伏，他的退让，从来不是弃艺，而是对梨园风骨、艺人初心的最好

0: 先生，些许胡须尚不能忍，又怎忍绝迹舞台？
1: 这位客人，你们婉华身体不适，接待不便。张妈，
2: 无妨。
3: 香港一别，直到如今。
0: 如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3: 你是来劝我庆贺献演？
0: 不是。
3: 劝我营业登台？
0: 也不是。
1: 这不是，那不是，难道客人好心体恤婉华之病？
0: 鄙人不是体恤先生之病，实乃体恤先生装病。

0: 在手，告发便是。
1: 不敢，不敢。雷先生，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您竟然连打三针伤寒针，催生高热三日不止，为抗拒我国，您连命

0: 是不肯的。
1: 不被公开讲话，
0: 电台采访我也不去，
1: 也无关电台采访。风轻轻双手风上，直到一张。
2: 那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剧中其实有很多处细节啊，都印证了翼德与风骨相辅相成的关系。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就是这个狄伟呢多次登门啊，勒令梅兰芳登台一眼粉饰时局。梅兰芳婉拒威逼，直言梨园之本在于立德，守心存气修身，屈身媚俗，折节侍寇，便是亵渎国粹，辜负戏魂。同样的坚守也藏在了家人与挚友的身上。当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旁人劝说梅兰芳暂且登台保全身家，夫人福芝芳呢是默默打理家事，屏蔽纷扰，以阖家安稳托举丈夫的气节。挚友冯耿光奔走周旋，以文人之力共守立身之本。半生的梨园修诣，一世的修身立德，这份刻在文人艺人的骨子里的傲骨啊，正是梅兰芳蓄须铭。

最坚实的精神底气。那全剧最直击人心的桥段莫过于梅兰芳的蓄须明志了。狄伟呢步步紧逼，放出狠话，如果说你再拒演，便查封宅院，牵连家人。软硬兼施，逼迫梅兰芳妥协。一边呢是阖家安稳，一边是立身气节，两难的抉择将梅兰芳推入了绝境。清雅温润的梅兰芳早就已经看透了时局乱象，为了守住艺人人格，保全家国气节，他毅然地留起了胡须，自断戏路。京剧的旦角呢是讲究面镜容雅，蓄须便是彻底告别舞台，舍弃盛名。他坦然直言，台上扮婵娟守的是梨园雅韵，台下留须发守的是华夏本心。这字字铿锵，自古易得千家国，梅兰芳呢用封箱蓄须诠释了立身守气节，方为真伶人。这便是文人译者最纯粹的风骨担当。他曾经说啊，粉墨可封存，本心不可折，梨园星火不灭，民族风骨长存。这句台词呢，也成为了整部剧的精神缩影。

呀、啊。

0: 是非常清雅隽永的，极具巧思。不同于主流抗战题材戏曲浓烈悲壮的这个画风呢，这部剧主打含蓄内敛的东方美学，主创团队避开了激烈直白的冲突镜头，选取沪上老宅、戏曲戏台两大极简的意象搭建舞台，一方戏台映照半生梨园荣光，四合宅院困住乱世凡人本心，台上风月万千，台下山河破碎，虚实相生，雅俗对照，含蓄放大戏剧张力，极致地还原了京剧独有的写意审美，留白感是十足的。除此之外呀，本剧的配乐编剧同样是别具匠心，主创团队呢深耕正宗梅派声腔的根基，保留梅派唱腔的婉转空灵，雍容平和的本源韵味，摒弃了激昂厚重的编曲风格，融入江南丝竹民族乐器，曲风呢是温润克制、清雅舒缓，搭配交响乐的轻柔伴奏，兼顾传统梨园古韵与现代视听的审美，曲调哀而不伤，蕴含着那种含蓄而有力量的美，完美烘托了大师外柔内刚人物气质。
1: 有了。
0: 整部梅兰芳叙事剧啊，台前幕后凝心聚力，主创团队呢深耕戏里，敬畏史料，跳出传记类的戏曲说教过重的这种创作弊病，一方面呢严守京剧的行当唱腔城市底线，守住了国粹根基，另一方面呢是创新叙事节奏，舞美表达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习惯，让年代梨园故事适配当下的荧幕舞台，以得意涵养风骨，以戏韵传承初心，这也是这部剧目前呢上线多年依旧广受戏迷喜欢的核心原因之一。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大家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即可。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正等我亮相，正此之时，我梅兰芳正该好

0: 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的听众，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可以贴好视力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的功夫您就能感觉到像是无数个小水滴滴答滴答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更加水润舒服，手机电视这下可以放心看了。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
1: 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10分钟内购买，直接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00-706-1900，400-706-1900。

0: 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零息智能体，呼叫零息零息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零息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为您播报一则大风蓝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07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受巴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晚开始我省中东部地区风力加大，偏北阵风5到8级，明天白天风力最强，黄冈、黄石、咸宁、武汉、鄂州、荆门、孝感、随州等地阵风7到9级，叠加雷暴大风影响，局地可达10级以上，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二，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三，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四，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五，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明后两天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鄂东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晚开始风力增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方面，最高气温今天省内大部地区35到39度，明天中东部地区会回调到31至35度。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三新试点首批86亿元支持资

0: 负。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来关注财经热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不光是在国内，从出口数据也看得出来，在国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备受欢迎。这背后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底气。细看这份成绩单，其中还有哪些亮点，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6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6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泰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4: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2: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5: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6: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
7: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2: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0: 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1: 不仅是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的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呢，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尤为突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
3: 本批次电动重卡在新沙港通过滚装船完成出口，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 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4: 1到6月份，我们海外订单的产量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0%，6月份单月增长了120%，然后这个水平呢在历史中都是最高峰。
2: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5: 今年我们电动车出口主要的区域还是在亚太和南美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但是我们在土耳其、我们在澳洲、我们在德国都取得了电动车的零突破。
1: 新能源重卡的出口热销不仅拉动了整车的销量，也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的出口大幅增长。相关生产企业的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物流园区，一批刚刚下线的充电桩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深圳盐田港，从那里出海。园区内货车进出频繁，物流周转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家充电企业的组装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生产部负责人吴伟前。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一直处于满产状态，车间内多条新产线同时运转，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4: 对比去年上半年呢，我们订单是增长了200%以上，新增了3条的生产线，有2条呢是主机的生产线，有1条是模块化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物料呢是已经准备到今年的年底了。
2: 订单的增长直接传导至物流运输环节，货运公司不得不加派人手和车次，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货需求。
6: 我们就增加人手啦，车队啦，还有我们跟船东拿仓位啦，以前可能一个星期拿1、2个，现在一个星期拿10个、8个，每一星期都有。
2: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7: 同时呢，我们也加速了海外的一些本地化布局。目前我们在全球有11个服务中心以及超过50个服务网络。我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在德国、印度、韩国以及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记者九号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在加快落地。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小波介绍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5: 目前50个试点城市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4: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3: 商务部还表示，近日商务部会同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会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推出财政、土地、金融多项配套措施，全力帮助实体零售转型升级，夯实活跃线下消费根基，让线下市场更红火。
4: 负责人介绍说，实体零售是零售业的根本，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在财政扶持上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支持金融机构出台符合零售业特点的行业授信政策，用好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零售企业上市，明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允许商业设施改造项目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加强零售业平级两用基础设施用地保障。
3: 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
5: 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4: 商务部还将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3: 针对当前零售业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以及内卷式竞争等痛点，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这一机制将作为市场的晴雨表，为未来的项目立项和社会投资提供科学参考，用政府有形的手校准市场无形的手，从源头上避免盲目建设和资源浪费。同时，意见明确 将加强价格治理，强化反垄断审查，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坚决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行为，为实体零售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6: 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意见明确将胖东来等优秀企业的经验做法吸纳进政策文件，引导行业回归商业本质。政策鼓励零售企业从传统的商品运营转向综合运营与服务体验，推广去皮称重、送装同步等便利服务，提倡长者导购、母婴室等适老适幼关怀服务，并鼓励实体零售承诺无理由退货。此外，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支持商业设施与交通枢纽、周边景区采用空中连廊、地下通道衔接，推动老旧街区更新改造，让线下零售真正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在激发零售新动能方面，意见不仅提供了用地兼容、发行 REITs 等硬核支持，还鼓励零售企业从单纯的商品销售向制造型零售转型。政策明确支持企业发展深度联营、自采自营、批零兼营，鼓励中小企业联盟合作、联合研发和采购，同时推动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推广 GSE 商品条码及标准托盘，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等新模式，推动一码到底、一拖到底，切实帮助零售企业降本增效，拓展盈利空间，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元，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昨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当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早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来听央视的报道。
7: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2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2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1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电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2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2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3: 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美国东部时间10号周五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上市首日的开盘价报170美元，较发行价149美元涨约14.1%，其中一度触及177美元，印证了投资者对 AI 内存主题的持续热情。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2: 生活不只是等待春天的到来，更要在秋天中寻找希望。金秋季新闻晚高峰，和你一起发现美好，共庆丰收。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湖北积极开展防范准备工作。暑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超1亿人次，跨省旅游热度高，铁路部门增开列车便利游客出行，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4: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

0: 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

0: 告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out.

臣能堂堂大王

0: 上求见，
1: 宣他上殿。
0: 遵旨，大王有旨，虎上上殿呐。
1: 应旨。不必吃仙药，去吃白刀鹅棒。秦国使臣胡商参见大

0: 是要一时翁连臣换顾何氏之笔，众卿以我一日何？
1: 臣妻代王亲王参报，父儿多障，况必是真，哪臣是假？代王提防中了亲王之计。
2: 臣请代王，换城之事自不可信，如今天下大事，西秦最强，不可再起争端，一臣之间不日先比日亲，以免刀兵之祸。
3: 平原镇
4: 老强
3: 嚣张，他人志气灭俺自觉的威风，我国玉璧不可归秦。倘若秦王来秦，俺廉颇在此，定杀他国落荒六儿数。
0: 老将军，那秦国非比齐国矮。
1: 赵我啊，大王，为今之计，唯有派一只用双拳之人蓬荜日秦。倘若秦王交持十五连臣，将必留秦；倘若有诈，将必取回。此乃双拳之计耳。
0: 大夫之言甚乎孤矣，但不知哪位爱卿愿蓬荜秦国？老将军，你可愿蓬荜日秦？
3: 臣妻代王，老臣跨马提刀，驰骋沙场，万次不辞。若命臣离去秦邦，臣口齿拙钝，恐难胜任。
5: 启奏代王，臣府下有一舍人，名叫蔺相如，此人智勇双全，可当此任。
0: 这股
3: 这满朝文武无人前去，你那小小的舍人焉能担起国家大事？
5: 启奏代王，他曾言道东聚其邦，祸起西秦，如今之事岂不果应其言了吗？
0: 怎么，他早有先见了么？
5: 正是。
0: 如此亲家宣他上殿，

适才妙清言道：“先生曾是东胜其国，火气西秦。先生何止此言？请为公示明。臣妻大王，齐国骄横，王子尊大。常言道，骄兵必败，怎敌得廉颇将军？”不战不胜，仗大王洪福，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火气西秦也无大火将，如今天下大事，西秦最强，吞并鲁国，就怀此意。闻我战胜齐邦，必然截断寻衅，我国还需早做准备，谨慎提防。所见不差，如今请使臣来国师，要以事务连城，缓顾国师之弊。先生以我一日何？此乃是借宦帝威名，实施我国强弱。而先生要我多一次，是故与那秦王周旋。秦以礼来，莫当礼往，礼去强秦，慎动刀兵。为今之计，必须差役只用双拳之人，碰壁入侵。秦若交出十五连城，将与必留情。倘若有诈，何必而归？一来要我国威，二来叫那秦邦知我赵国有人，不敢轻举妄动。此乃两全之计。也，先生高见，故欲得一人，碰壁日清，先生可愿前往？相如情愿，碰壁前往。此事生死相关，非同小可，先生当真有此两梦？被人知之报国，生死置于度外，何言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 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湖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

0: 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2: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4: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5: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然后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6: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棍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5: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规章。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 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2: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5: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提供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7: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和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0: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 针对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西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

0: 犯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您做碗面。

0: 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0: 南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事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

0: 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高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

0: 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1: 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2: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照顾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3: 那关键要要好交一些火船嘛。
4: 两个人，那条哥是说这个危害是很重要，很重要，
5: 重要。既然讲危害，专在哪方？哪方？哪方？你就
3: 是什么？我拦掉了。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6: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7: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0: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8: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9: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

0: 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2: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4: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5: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

0: 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1: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十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七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随州随县村头办起农事服务站，把农事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让乡亲们种地不出村。恩施州和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一仓分拣通城乡，农村快递进村次日达。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通城葡萄园里开直播，小小葡萄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的涝洼地里生金银，一池荷花开出和美乡村致富花。黄冈溪水种下桃果香满园，近郊游玩正当时。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班在随州随县开班。培训期间，随县开在村头的农事服务站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在过去，这种农事服务一般都在乡镇一级，农民联系起来并不方便。那随县是怎么做到将服务下沉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彭文娟、周科义的探访。
2: 在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连片稻田秧苗正绿，村口的农事服务站点，农资齐备，农机待命。而以前村民买包农药约台农机得跑十几公里去镇上。刘家岗村种植户祝世国：
3: 一天跑有两趟的货，半年的时间恐怕甚至到半年的时间，现在也不用得跑，或者是把需要的物资全部给送往田里去，送屋里去都可以。
2: 随县是传统农业大县，178万亩粮食种植，小农户占大头，耕地零散，乡镇农事站点远，响应慢。2021年，随县供销社试点村头农服，县级整合资源，乡镇完善设施，村级摸需求做对接。随县供销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唐志林：
4: 县级主要负责统筹整合农资、农机、农技、仓储等各类生产服务要素，镇一级完善服务设施，培育壮大我们的农事服务队伍，村一级精准摸排农户和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对接，保障着我们服务的落地到户。
2: 建200多个村级站点，钱和人从哪儿来？随县的办法是盘活，供销社和村集体的旧仓库、闲置用房改一改就能用。人员上，村书记兼任负责人，种田能手、返乡能人来运营。站点不光卖农资，还搞托管代销，多元经营，摊薄成本。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党支部书记、村级供销社负责人李波：
5: 网购啊、多种买菜啊都有，包括生活超市，综合这个服务社带动社员土地租金、物工等收益增收65万元。
2: 如今随县供销社已建成一个县级枢纽、18个乡镇节点、288个村级终端，粮食主产村全覆盖。
6: 在刘家岗村，农户说的最多的就是方便了，三个字道出了村头农服最核心的价值，把阵地建在村头，把利益绑在农户身上，把服务做到心坎里，服务送上门，种地不出村，随县村头农服的答案就藏在那不到半小时的距离里。
0: 小小快递连城乡，物流畅通助振兴。近年来，恩施州和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整合快递资源，优化配送线路，破解农村快递派送慢、取件难的难题，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通道，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鹤峰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的报道。
7: 近日，在鹤峰县农村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全自动分拣设备正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将快件送上分拣线，系统自动识别乡镇信息，完成分类。分拣完成后，工作人员将发往太平镇、中营镇等乡镇的包裹统一打包，由专用邮车转运至各个村组。高效流转的快件是鹤峰县农村物流提档升级的直观体现。 以往鹤峰县农村物流存在运输不畅、时效慢、村级网点覆盖不足等诸多问题，为补齐流通短板，鹤峰县坚持提质增效，按照政府主导、交邮联手、邮快合作、县村直达的思路，整合邮政民营快速资源，创新统仓共配运营模式，搭建起全覆盖的三级物流网络，打通乡村物流堵点。农村物流共配中心主任王健：
8: 随着全县农村基地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现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互配互通，快件分拣、中转、配送流程更加顺畅，解决了以往农村快件中转慢、派送滞后的难题，整体配送率效率大大提升。
7: 目前鹤峰县整合九个乡镇、152个行政村便民资源，建成标准化村级综合服务点，面积大、人口多的村庄推行一村多点，就近满足群众取件需求。全县开通18条快递进村邮路，配备23台配送车辆，每日运行里程达2367公里，落实当日分拣、次日到村配送机制。全县165个村级便民站点已于2025年10月底全部完成提档升级，达到一固无有建设标准。物流体系的完善最先惠及广大村民，过去村里没有快递驿站，群众取件只能专程跑集镇，费时费力，如今全县各村村委会均设立快递服务点，村民家门口就能取件。鹤峰县荣伟镇张家村四组村民全永贵：
9: 我们之前在各个点去比较分散，现在的快递都送到村会就比较方便，现在的话到达以后比如说10几分钟就可以来取了。
7: 通畅的物流既便利村民日常购物，也为本地商户、农户铺就了增收快车道。如今村级快递网点全覆盖，苗木、茶叶、农家干货等各类产品都能就近打包寄出，稳定高效的配送解决了以往运输耗时久、发货难的问题。鹤峰县荣美镇康岭村景观苗木基地负责人封海生：
10: 我自家基地种的景观苗木，通过村里的服务件寄出去，3-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一件都不耽误事，比以前方便多了。
7: 鹤峰县荣美镇一中路特产店老板林小琴：
11: 店里面的茶叶啊、干货呀、那些特产，订单都越来越多，家门口就能够打包发货，外地顾客下单都不愁配送嘛，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特别是我们那个包谷酒，我们自己家酿的酒也收得了大量的外地订单，直接发送到上海呀、深圳呐等各大城市。
7: 据了解，鹤峰县以县级配送中心为核心依托，推行一仓分拣、统仓共配模式，深化邮快合作，打通邮政、三通一达、极兔等多家快递县村直达线路，实现资源互补、高效联动。鹤峰县荣美镇兔喜快递负责人吕波：
12: 城乡快递运输网络升级之后，村里网路单呢明显变得多了，我们站点快件量涨了不少，如今派送路线规划得得更合理，每个村子都设了快递收发点，派送起来顺畅高效。
7: 如今鹤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物流通道持续畅通，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物流升级的快车，农村消费活力不断激发，本土产品外销路径持续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景塘村，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将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当起村播，线上推销葡萄。党建引领，连农带农，小小葡萄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卢文浩的报道。
13: 在景塘村一号葡萄园，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架起直播设备，在田间地头向网友推介刚刚采摘的新鲜葡萄。通城县麦市镇景塘村党支部副书记罗石兵：
14: 景塘个葡萄园，
13: 景塘村的葡萄园开始是以党员包大棚、包品种的形式，后来发展到党员连农带农促销，已经实行3年多了。
14: 已经实行了3年多了。
13: 从党员带头到全员参与，
0: 联农带农机制已在这里运行了3年多，由青年党员干部和直播达人共同组成的村播助农团队定期走进果园，景塘村的葡萄产业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的致富新路。通城县麦市镇景塘村村干部、青年党员志愿者葛娜：
15: 我们把这些天然的动植物拍给大家看，能有网友更放心，农夫也开心，把葡萄变成钱，农夫也就开心了。
0: 一号葡萄园全园面积约300亩，种植了夏黑、飓风、红宝石、阳光玫瑰等多个葡萄品种，采摘期从6月初一直持续到10月左右。基地坚持绿色种植理念，采用物理手段防虫驱鸟，有效提升了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通城县麦市镇景塘村一号葡萄园负责人王小平：
16: 产量保证2500左右，现在实价在10块左右的话，一亩的大概25000左右。
0: 葡萄产业不仅让种植户收益可观，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从修枝蔬果到采摘包装，葡萄园里一年四季几乎都有活干。如今景塘村正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货的模式，带动群众以土地入股、基地务工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依托特色种植资源，景塘村推动农文旅融合，以采摘观光吸引八方游客，拓宽增收渠道。一颗颗甜蜜果正铺就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依托百里长渠的水源禀赋，襄阳宜城市正集镇卫岗村将昔日逢雨必淹的涝洼地改造为立体种养和观光旅游融合的生态产业园，让一池荷花开出了和美乡村、振兴乡村的致富花。来听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7: 仲夏时节，襄阳宜城市正集镇卫岗村300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铺展在楚皇城遗址旁，观光步道蜿蜒其间，粉白荷花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漫步栈道，驻足拍照，处处生机盎然。湖南游客龙美莲：
17: 我是从湖南到襄阳来旅游的，听说宜城这边的荷花开得很美，我专程驱车来看这边的美景。这边有大片的荷花，花开得特别的好，步道也修得很平整。
7: 谁能想到如今游人如织的荷塘，几年前却是村民避之不及的涝洼地。因为地处长渠灌区，地势低洼，传统作物10种9不收。宜城市正集镇卫岗村党支部书记雷艳云：
15: 其实以前这一片是涝洼田，10种9难收，一下雨就淹，传统粮食作物收成不高。我们村两委集思广益，大家都认为不能守着水源受穷，所以决定因地制宜发展莲藕产业。
7: 2022年，卫岗村党员带头现金入股，统一流转土地300亩，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改种莲藕，为最大化土地效益。卫岗村对接襄阳市汉江水产研究所，创新推出藕鳖共生立体种养模式。雷艳云：
15: 甲鱼的排泄物为莲藕提供了天然有机肥，荷叶为甲鱼遮阳避暑，形成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目前我们基地年产莲藕上10万斤，中华鳖5000余斤，母菌综合产值过万元，真正让涝洼地变成了稳站不排的水中银行。
7: 在种养产业的基础上，卫岗村持续延伸荷花经济链条，引进太空莲、睡莲、王莲等15个观赏荷花品种，花期从5月持续至9月。依托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村里配套修建了1300多米观光步道、观景台、紫藤长廊等设施，连续举办赏荷直播、汉服采风、银发走秀等文旅活动，旺季日均接待游客1000000人次，年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从涝洼地到生态聚宝盆，卫岗村的荷花经济已实现4季运营，春夏赏花采莲，秋冬挖藕授鳖，全年带动1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村集体年稳定增收超10万元。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黄冈市浠水县蔡河镇生态环境优良，拥有天然富硒的土壤资源，十分适宜桃类等特色林果生长。镇内桃花湾桃园的750亩富硒桃林迎来集中丰收季，多个优质品种的仙桃陆续成熟上市，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选项。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浠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18: 近日，
1: 走进桃花湾桃园，连片桃林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仙桃掩映在绿叶间，沉甸甸的压弯的枝条，清甜果香弥漫在整片园区。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在桃树下，亲手采摘仙桃，体验田园乐趣。一旁的装箱区域里，工作人员将刚摘下的桃子逐一分拣，整齐装筐。仙桃的稳定品质离不开贯穿桃树全生长周期的精细化管护。桃园技术员徐梅：
18: 冬天是落户，我们会开展修枝割草清园，开春桃树萌芽先打一遍清园药，桃花开之前打花前药，谢花前再打一次药防虫，挂果期还要分两次蔬果，定期修剪合理蔬果，科学防虫，就是为了保证桃子个头均匀，口感更好。
1: 从冬管到夏收的全周期精细化作业，让园区桃子的品相与口感持续稳定。在此基础上，园区还通过丰富品种搭配，拉长整体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采摘与市场供应需求。溪水县桃花湾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佐明：
19: 我这片桃园占地面积750亩，品种很全，有李夫人水蜜桃、黄桃、水蜜黄桃、贵妃黄桃，还有光月黄桃。土地是富硒土，自带矿物质，种出桃子口感好，更香更甜。现在成熟水蜜黄桃、贵妃黄桃和光月黄桃采摘价格5块一斤。
1: 眼下园区仙桃已进入最佳采摘期，后续品种也将接续上市，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夏日好时光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氛围。
13: 寻乡间好物，品乡村特产，乡村有宝藏，助力乡村好物实力出圈。
0: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在湖北民间素有小暑吃藕的习俗，莲藕具有清热凉血、散瘀解毒的功效，是缓解内热的佳品之一。《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眼下汉川鲜藕陆续上市了，成为了市民夏日尝鲜的热门食材。我们跟随汉川台记者宋博一起去尝尝鲜。
20: 一大早，汉川市刘家阁镇莲藕基地种植户周茂岩身穿连体水裤，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仔细摸索莲藕。莲藕好吃，采挖莲藕却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素有泥里淘金的说法。借助高压水枪的冲击，一根根洁白如玉的新藕从淤泥中浮出水面。周茂岩：
21: 我种了25亩地，品种是新窝脸6号，挖长藕1600-700斤左右，目前市场上价格是6-700，要去掉成本的话，一亩地可以寻收7000块钱左右。我今年是从6月24号开始采收的，一直采收到明年5月份。
20: 新萼莲6号具有产量高、早熟、品质优、抗病性强等特点，口感清脆甘甜，既可生食，也可炒拌煎炸溜。清炒藕片时，将莲藕洗净去皮，切成约2毫米厚的均匀薄片，放入清水中浸泡，以防氧化。备好蒜瓣拍碎，青红椒切丝儿，热锅凉油下蒜末爆香，再倒入沥干的藕片，大火快炒约1分钟，加少许白醋以保持洁白与酸爽，最后放入青红辣椒丝儿，加盐调味儿，翻炒均匀就可出锅。凉拌藕丁的做法是将莲藕去皮切成丁儿，再倒入沸水焯烫30秒过后迅速过冷水，以保持脆爽口感，在沥干后加蒜末、小米辣、香菜，淋上用生抽、香醋、白糖、香油调成的汁儿，拌匀即可，清爽解腻，百吃不厌。汉川市刘家阁镇刘毅渔庄工作人员熊志军：
22: 小暑时节，我们羊水湖的莲藕已经上市了，这个时候很鲜甜，可以做成酸辣藕丁，还有莲藕片，还有呛藕，每天都可以卖20-30份，很受游客的欢迎。
20: 汉川莲藕个体粗壮，肉质粉糯甜脆，藕香浓郁，被誉为白碧莲参，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005年，汉川市莲藕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年产量32万吨，占全省莲藕总产量的13.3%。
0: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间呢，口干上火、心烦失眠、浑身黏腻燥热是常态。那么，怎么通过食物来食疗进补、清热解暑呢？在襄阳老河口李楼镇刘营村，村民们用当季鲜嫩的丝瓜搭配土鸡蛋，做出清爽可口的丝瓜煎蛋汤，应景又解暑。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的报道。
3: 小暑至，盛夏始，此时瓜类蔬菜大量上市，清热解暑、生津止渴，正应清补结合的养生之道。在李楼镇，村民从自家菜园里摘回翠绿的丝瓜，准备为家人做一道时令汤品。老河口市李楼镇刘营村村民李云云：
4: 小暑欠火的丝瓜，皮儿薄，肉嫩，水分足，做汤不用放太多调料，清清淡淡就很好喝。
3: 丝瓜削皮切成滚刀块备用，锅中热油打入土鸡蛋，煎至两面金黄，用锅铲划成小块，倒进足量开水，等汤色泛白，放入丝瓜块，大火煮3到5分钟，待瓜肉变软透亮，撒上一把葱花，加少许盐调味，就可以出锅了。老河口市李楼镇刘营村村民李玉莲：
5: 老话说夏天要多吃瓜，这小暑过后天热，人容易没胃口，吃瓜清淡解暑，做完汤喝最舒服。
0: 好，今天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为中国考古雕刻时间标尺的先生，他用半生精力搭建起碳十四测年体系，让深埋地下的文物开口说话，把中华文明的时间轴一点点校准清晰。之后呢，我们继续我眼中的中国科幻系列，听作家何西从恐龙化石里汲取亿万年的时光灵感，再聊聊为什么教育传承的不只是知识，更是想象力。一书一世界专栏呢，继续带我们走进家具里的中国，读懂东方的生活美学。欢迎收听。先生二字，重在坚守，贵在担当。裘世华先生是中国考古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奠基人。在没有精准年代数据的年代，考古研究如同在迷雾中探路，是他和团队从零起步，用核物理技术为考古学刻下了清晰的时间刻度，亲手搭建起中国考古学的时间之轴。60多年科研生涯，他让一件件沉默的文物有了准确的身世，让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愈发清晰可辨。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裘世华雕刻中国考古学时间之轴》。
1: 碳十四是在核物理，它是一个碳的同位素，很稀少的，那地球上本来没有的，这是宇宙射线进入大气以后产生的一个后果。用碳十四方法给考古人测的年代，这个是就是我的全部任务。
2: 裘世华，1932年生于江苏如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他是我国碳十四测年开创者，于1965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他的研究成果是考古学研究建立在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年代基础之上，填补了我国史前考古绝对年代的空白。
0: 核物理与考古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就像两条平行线，可恰恰有些人的人生轨迹会在时代之手的推动下转个弯，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注定。91岁的裘世华和他的夫人蔡莲珍即是如此，双双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又一起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最后却因为碳十四在考古所度过了人生大半的时光。1955年，裘世华夫妇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能研究。
1: 我们属于搞原子能的编制，钱三强是从法国回来，近代物理是不是他判的？后来要组建原子能研究所，所有的组织工作是他一手搞起来的。
0: 正当两个年轻人信心百倍地向原子世界进军，命运却突然发生转折。1957年的春夏之交，裘世华、蔡莲珍因为一场大自爆，被逐出了实验室。
1: 这样子，一直到58年，58年春下放，河北省的建华县，就是太行山下的劳动改造营。
0: 是大洋另一端，一种崭新的科技考古方法碳十四测年法正在被广泛运用。碳十四

0: 赤炭的一种具放射性的同位素，由于其半衰期长达5000多年，且广泛地存在于有机物体内，因此可以根据死亡生物体体内残余的碳十四成分来推断它的存在年龄。正是基于此，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化学博士威拉德·利比发明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法，并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项发明被誉为世界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奈先生最先关注到碳十四测年技术，但是衰变、同位素这些科学名称，考古所许多人连听也没听过，建立实验室谈何容易。为此夏奈到处奔走，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偶然听说裘世华、蔡连珍这对青年夫妇的遭遇，他们的学历和水平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合适人选吗？
1: 没有原来那么学者要搞碳是不行的，它是核技术啊，而我们所在的第二研究所就是搞核技术。
2: 钱尚强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俩已经结婚了，你们是不是要调呢就调两个，反正两个都是学物理的，你就一块调去，所以我就跟着一块来。
0: 这次艰难的人事调动，原委和夏奈三番五次的游说，裘世华夫妇是多年后才得知，他们永远记得1959年2月，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迈入考古所的四合院时，夏奈先生所给予他们的莫大信任和温暖。虽然有了新的科研生命，但摆在裘世华、蔡连珍面前的显然是一项复杂繁难的科技工作。
3: 夏德长就拿了一本书，这个本钱就是这本书，
1: 他就把这本书给了我们。这本书已经是55年的事儿，我们已经到了59年了。测量技术方面，50年代发展得很快，我们就知道他这个讲的已经是比较早的事儿了，而且他的方法效率不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就不光是看这本书了，要看那个西方的文献。
0: 当时国内没有参照的实验室，没有这一类的仪器工厂，市场上无线电元件也不齐备，就连考古所办公室都要靠裘世华、蔡连珍自己烧煤炉取暖，更谈不上实验室的条件。面对硬件上的一片空白，怎么办？
2: 我们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我们那时候干说干就干，我们就搞物理的就是干这个，从无到有，没有仪器我们自己做仪器，没有元件我们自己装元件。
1: 另外你国外买不回来，你什么也没有，你说的这些细节你没有一条走得通的道路，要搞出一个规划，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做。
2: 书是要看的，文件是要看的，那没有文献不行。
4: 这些就是我们都自己设计画的图
2: 啊，这是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5: 你看我们这一套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2: 这是屏蔽室，这是技术馆。技术馆我买到的是半成品，还要自己加工的，做变压器都是自己绕的。
0: 于是裘世华夫妇从裁剪硅钢片绕制变压器开始，一个仪器一个仪器的研制，不懂的就学，不管是电工、金属加工还是焊工、玻璃吹制，各种技术都是自学成才，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2: 这所有的变压器的都是让我绕，粗的有相当有一个毫米什么，细的只是0.几，那个很细很细的头发丝，就最后一个实在细的我都绕不了了，怎么也排不进去了，就他来排，他稀里哗啦的乱跑，他在这乱都给他塞进去了。哎呀，他教我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干这个活我真是很苦，可是我们呢很快活的呀，在实验室里头就是啊，你逗我，我逗你的，有的时候还吵架，我们就是苦中作乐。我们其实做的物理工作里头，每一个工作都有一个新的成就、新的收获。
0: 夫人讲述时，裘世华始终挂着笑容，默默倾听。如今可以笑着回忆的往事，当时却饱含苦楚。科研艰苦，生活更加不易。实验室就是家，女儿都要跟着他俩住在堆放器材的库房里。裘世华

0: 床都没有，只能睡桌子。
1: 有一阵子还住库房里头的，他睡在库房的一个长桌子上的，我跟我女儿就住在一个小床上，小床底下都是器材，哪哪都是器材，本来是放器材的库，苦是苦的要命啊，我在这想着在头疼这个干，可是一下发现了一点新的东西，有一点什么快活，真快活。
0: 到了1962年，经过3年夜以继日的努力，我国第一个碳14年代学实验室终于可以全面试运行。邱世华夫妇满心期待着实验成果，紧张又兴奋，可谁知结果出来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误差太大，无法用于测年。邱世华夫妇没有气馁，而是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实验。
2: 我知道在哪些地方出什么问题，频率不够，那我把它改善了，加强了，然后这个技术啊，我做大一点，不就加倍了吗？仪器各方面都改进，这样我到了65年下半年就能够第一个数据很有把握，误差完全合格了。
0: 从无到有，历时6年，实验室终于建成了。但是碳十四的研究成果怎么才能让考古学家认可呢？他俩想了个好办法，那就让考古学家把他们已知年代的文物样品拿来做碳十四测定，看看测出的结果和文物的年代是否相符。盲测开始了，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邱世华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他选了3个样品，仔细测试，精确计算，得出的3个数据全都在文物专家已知的年代范围之内，实验终于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应用水平。邱世华、蔡连珍如释重负。
3: 我们两个人说，总算把这数据做了。就今天上那个北海或者公园，我们比较近，去散散步吧。两个年轻人到公园里头去走不动，
4: 都累到这个程度。自己做的时候不知道，感觉不出来，一歇下来，这个疲倦啊，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国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成功建立。此后一系列测年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数以千计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各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得以建立。夏奈先生曾评价说，因为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进入了新时期，从此中国考古学真正走上了国际舞台。1996年，投身科研半生的邱世华夫妇终于退休了。本以为可以功成身退、颐养天年的他们，却又被求助人找上了门。不过这回的难题可不一般，是历时2000多年都没有破解的武王伐纣年代之谜。那一年，国家立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工程集中9个学科、12个专业的200多位学者联合攻关，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和西周年代学年表。邱世华先生的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雪莲说，
5: 武王伐纣是发生在商周之际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商的结束、周的开始，是商周的分界线。然而2000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伐纣的年代形成了至少有40多种结论。年代最早的呢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了有112年。
0: 即便已经掌握了碳十四测年技术，但要想精确测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却并不容易。张雪莲说，因为按照以前的碳十四测年方法，误差在所难免，不适用夏商周断代工程高精度测量的要求，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方法。
5: 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及反复的实验研究，邱先生认为，通过采集考古发掘过程中获得的系列样品，测定碳十四年代之后呢，把这些碳十四年代获得的数据，在高精度碳十四数位年代校准曲线上一起进行数据的曲线拟合，可以有效缩小年代误差，大大提高年代精度。
0: 也就是说，要测武王伐纣的年代，只要找到一个遗址，其中有先。

0: 州和西州两个时期的样品，就可以组成一个系列进行测年，从而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
1: 正好挖出一个地层，这个地层呢就是在先州的最晚期，西周的最早期，那么武王克上能逃得了这个地层吗？这个地层找到了，专门开会去鉴定，考古人谁都认可，那我只要把这个年来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紧接着裘世华又找到了另外两处遗址，再次进行测定。北京琉璃河遗址是周初分封的咽喉属地，其考古年代紧接在商代最后一个都城遗址殷墟遗址之后，因此将这两个遗址的系列样品年代数据联合拟合，其衔接年代相当于武王伐纣的年代。
1: 殷墟先周，最晚的北京琉璃河，有西周的最早的这个之间不就是武王克上吗？所以我得出来是1020到1050的这个数据，这个要做数轮矫正啊，我们做这个事情要有根有据的。
0: 历时三年，经过反复测定，裘世华夫妇最终得出武王伐纣事件最大可能发生的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30年的范围比112年足足缩短了82年，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大突破。
1: 考古、历史、砍石测定三个结合得出来一个好的结果，这是夏商周最重要的一个恐怖的地方。那我们把这个拿下来了，那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一个主要的保留攻下来了。
0: 远古的历史谜团被揭开了神秘面纱。在这一范围的基础上，专家们又根据古代文献与金文中的武王伐纣前后天象与历日，最终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年代的最优答案。这一定点的确立，为夏商周年表的出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生只做一件事，研究的却是鲜有鲜花和掌声的冷门学科考古。作为核物理学家的裘世华不觉得寂寞，也从不后悔，因为他深知开拓者要肩负的使命。如今91岁高龄的他依然在为科技考古的学术论文做审编，指导学生，不辞辛劳。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裘世华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诫青年学者，科学研究要勇于探索，实事求是，哪怕走的这条路永远荆棘密布，也要恪守初心，持而不息。
1: 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初心啊，我们是搞科学，如果搞科学的没有对科学精神，那还搞什么科学？
2: 如果说考古学家是在土层深处破译过往的时间密码，那科幻作家就是在想象边界，延展未来的时空维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我眼中的中国科幻系列。科幻作家何西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生活在四川自贡这座城市啊，拥有世界上收藏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博物馆，行走其间仿佛能够触摸到亿万年时光流逝的痕迹，这份深埋土地的远古记忆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也让他的科幻故事里总带着一份跨越时空的厚重与浪漫。
3: 太阳系是人类温暖的摇篮，但孩子终将长大，终将有放手的时候，不要让摇篮成为永久的禁锢。我是何西，一名科幻作家，我出生在成都郫都区，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生活在四川自贡市。自贡的历史十分悠久，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深井采盐技术，闻名全国的传统灯会，也有世界上收藏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恐龙博物馆。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亿万年时光流逝的痕迹，也给我的科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4: 现在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对手，已经站在生态圈的顶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遗址，它也曾经是霸主，

0: 在当时的地球上也没有任何对手，但现在他们所有的同伴都被这片坟墓埋葬。
1: 恐龙曾经是地球的霸主，也最终灭绝在了地球上。这样的命运，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我曾经长期从事信息安全这方面的工作，与数据打交道。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现在都体验过如果手机突然坏掉的感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照片、你的聊天记录、你的日记，如果没有备份的话，就会突然全部消失，是一种非常惨痛的损失。而现在我们的人类文明，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足迹仍然停留在地球上，这样的处境隐藏着很大的风险。本着这样的想法，我创作了科幻小说《人生不相见》，就是描写人类为了避免在未来宇宙级别的灾难中全军覆没，启动乐土计划，向宇宙中有可能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派出先驱者前往勘察。我们不是说为了去获得一些简单的一些生存空间，因为现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大量的沙漠、海底都可以把它扩展出来，但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进行这个太空移民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个人类能够生生不息，能够长存于宇宙之中，能够开枝散叶。其实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它其实是我对我们人类文明的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人会感到有一些对未来人类命运的悲悯，但我想说的是，因为热爱，所以才悲悯。那么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地球是无比的珍贵。生命可能是很常见的，但是人这种智慧生物很罕见，很罕见。我们的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物种历史大概是300万年以上，我们的文明史2万年有了，我们的这个科技史400年值不值的。但这个东西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孤本，一个文明的孤本。科技赋予了人类十分强大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携带这样的力量很莽撞地冲向未来。科幻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能让我们穿透时间的魔障，能够尽可能地把我们安全地带向未来。
2: 科幻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对远古与未来的想象，更有一种跨越代际的生长力量。地球万千生物里，唯有人类能够建起璀璨的文明，核心就在于我们能通过教育把知识、把想象力一代代传递下去。这份传承啊，既是文明的底气，也是科幻生生不息的土壤。
3: 地球这么多生物中，唯有人类能建立灿烂的文明，是因为我们具有他们不具有的能力，就是通过教育传承知识，甚至去传承想象力。我2002年毕业之后就成为一名中学的语文老师，然后就开始带着孩子们一起读科幻作品。科幻作品的美，主要体现在它是文科和理科的一个绝佳结合，它既有理科科学知识的严谨，同时又具有文科文学的这一个美。它所表现的这种宏大的诗意，希望他们更深的领悟。偶尔我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成都本地的一些科幻展览，在学校也会排练科幻主题的话剧。我是想让科幻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想让他们在未来自己专业的选择上，不管是选文还是选理，都能有更多元的视角。我们的课程体系它都在要求，就是一定要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之所以要进行这个流浪地球跨学科情境式的学业质量评价，就是希望能够让学生是以这个动手和团队合作的能力来解决实际的这么一种困境。我们说实际生活中，当然它几乎不可能遇到像我们说太阳氦闪这样的宇宙级别的灾难，但是问题总是存在的。现在的10后、20后，甚至30后、40后，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遇见整个人类的共同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

0: 代表整个人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一批孩子来说，他们已经是一零后了，他们是天然的生活在一个科技时代里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一个发展，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自己去引领这种变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后的人生中，他们肯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在阅读科幻作品的这种光年尺度的浩瀚的想象之中，就希望他们能够不把这些困难和挫折就当成天大的事儿，从而获得战胜这些困难的勇气，继续前行，
1: 进行恒星际探索的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呢，继续介绍画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0: 与鸡肋家具同时盛行的案，在汉代呢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举案齐眉的经典故事就发生在两汉之际。那么汉代的案究竟有着哪些形态样式？一幅雕刻在砖上的叠案画像，又体现出了汉代家具怎样的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四川省彭山画像砖上的叠案，这个叠案啊，有12个矩形案叠放在一起。更为令我们惊异的是，在这个案的最上面竟然有一个女人双手支于案边倒立，姿势非常优美。

特在墓室上绘制这样的一幅图画，应该是炫耀死者对于这种身怀绝技的舞女的占有。但是我们从中也能看出，在汉代这个案的制作技艺，12个案叠放在一起，层层相依，就像一个整体一样，那没有一个娴熟的技艺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在汉代，人们对家具的精细化加工、标准化、批量化已经有了很高的一个掌控能力。我们说汉代的案和我们讲先秦时期的案相比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从功能和形式来分，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叫做短足案，第二种叫做高足案，最后一种叫做战士用案。我们先来说一说短足案。汉代的短足案啊，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托盘差不多。短足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上面放的基本都是食物，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成语举案齐眉，后汉书里记载的这个梁鸿回家之后呢，他的妻子孟光就把装满食物的案高高举起，和自己的眉毛齐平，这个案就是短足案。史记里面也记载了这样一个

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

0: 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

0: 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2: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3: 1965年啊，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 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蛋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 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9: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1: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22: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 可能这边回音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0: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8: 来，
9: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0: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9: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1: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9: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2: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9: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0: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通过微信、微博、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讯、微信通
1: 力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荔枝胺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

0: 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

0: 次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调度会召开，会议强调到岗到位严阵以待，全力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硬仗。关志欧、李殿勋出席并讲话，诸葛宇杰出席。
1: 关志欧走访调研中科院在韩科研机构，强调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促进研发成果高效转化，凝聚共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强大合力。
0: 李殿勋到省防汛抗旱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全省台风巴威影响重点地区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0: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孙伟主持并讲话。
1: 为应对台风巴威，湖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以备应变防汛防台风。
0: 行走十万公里山路，调处矛盾纠纷4000多起。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雷洪兵。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我是周田。
0: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黄冈、黄石、咸宁阵雨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黄冈、黄石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6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调度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迅速行动，切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这场硬仗。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部署工作。省领导诸葛宇杰、侯锡民、张文兵、何良军、王林虎、鞠朝辉、吴海涛、盛月春、彭勇在省主会场或包保市州分会场出席。会上，副省长黎东辉、胡亚波围绕水库、湖泊、中小河流、山洪地灾、城镇内涝等领域作出风险提示和具体安排。省气象局通报了台风巴威最新发展态势，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汇报了防范应对工作情况。会议强调，面对大战大考，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抓紧补齐防范应对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的政治责任，到岗到位，靠前指挥，分兵把守。各级应急、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单位要联合工作，上下一体，统一指挥，统一研判，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要及时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和防灾避险信息，对重点地区、重点人员实行电话加上门双叫应，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打出提前量，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以及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要抢抓时间窗口，对自查巡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迅速整改到位。各级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调研中国科学院部分在汉科研机构，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峰，与湖北同题共达，同向而行，凝聚共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强大合力。关志欧首先来到

0: 储备模拟、深地储氢等实验平台，详细了解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建设情况，希望武汉岩土所发挥优势，加快重点科技项目实施，为我省重大工程建设、地下能源储备、地质灾害防治等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在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关志欧听取研究院科研进展情况介绍，走进磁共振波谱与成像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肺部气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等重大装备研制应用情况，勉励科研人员强化前沿探索，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湖北产业升级。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关志欧参观所使馆和水生生物博物馆，结合展陈了解水生所在推进长江大保护、珍惜水生生物保护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希望水生所持续加强水生生物与水生态保护研究，围绕湖北特色水产加强技术攻关，让科技创新在守护绿水青山、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走访调研中，关志欧指出，中科院在汉各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是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重要力量，希望各机构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关键领域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性成果，深度对接湖北产业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研发成果高效转化，更好服务湖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健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让优秀科研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打造近月远来的创新高地。湖北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院地合作走深走实，为中科院在汉科研机构创新创造提供良好环境。省领导彭勇参加调研。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为应对台风巴威，我省于7月11号中午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天下午，我省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当晚，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来到省防汛抗旱应急指挥中心，检查应急值守工作，调度全省台风巴威影响重点地区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李殿勋听取了气象、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巴威最新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应对预案，逐一连线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台风影响重点地区，听取防范应对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部署，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重点地区，抓住关键环节，科学务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尽力减少财产损失。李殿勋强调，全省台风影响重点区域要切实加强气象监测、会商研判、风险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等工作，努力打好防范应对主动仗，要聚焦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风险、城市内涝风险以及雷暴大风引发的高空坠物、树木倾倒风险等，努力做好分类施策、精准应对。要注重统筹兼顾，在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同时，持续抓好消防、交通、危化品行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参加调度。
0: 湖北台消息，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10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学习、细领悟，不断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引向深入。孙伟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担当善作为，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深入议政建言，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王洪龄、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围绕学习主题做交流发言。
1: 为应对台风巴威，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昨天中午12点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交通、农业、市政等部门严阵以待，以备应变防汛防台风。湖北台综合报道。
2: 交通系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铁路方面，国铁武汉局各系统紧盯沿线危树、轻飘物、广告牌等隐患，展开拉网排查。公路方面，各地交警聚焦高速封口路段、过江桥梁、低洼下穿通道和临水临崖路段，提前清疏边沟、加固标志牌。鄂州花湖机场提前协调航司调整航班时刻，做好运行安全保障。黄石海事局对沿线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开辟11处专用锚泊点，引导下行船舶停运和集中分类停靠。地铁方面，武汉地铁对现往9000余台排水泵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核查，各车站增补防汛沙袋、防淹挡板、加固线材等物资。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周浩
3: 第一时间发布恶劣天气预警和出行提示，聚焦高速公路、跨江桥梁、城市下穿通道及山区道路等重点路段，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提前组织拉网式的隐患排查。
2: 市政领域则全面排查公共空间风险，鄂州清理前期强对流天气遗留的高空坠物隐患，加固行道树和广告牌，提前转移老旧房屋居民。实验城管部门对城区14个工地、3个渣土消纳厂全面排查，燃气场站24小时值守，提前部署应急队伍和物资。咸宁全力筑牢山区电网安全防线，集结输变配专业力量380人，抢修车辆142台，开展全域特巡特围。国网咸宁供电公司水星所副所长郭以念：
4: 我们对山区线路巡检频次从1月1次变成1天1次，加固重点区域干塔基础，清理隐患树障，同时在网格服务群里推送防汛用电提示。
2: 全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步收紧安全防线，咸宁嘉鱼汉南长江大桥项目提前组织工作人员撤离，妥善固定大型设备。黄冈麻城合武高铁项目将大型机械转移至隧道避险，备足沙袋、水泵，并24小时值守。钱江汉江兴隆枢纽2线船闸工程落实设备加固、基坑排水等防范措施，排水能力增至平时2倍。中交二航局汉江兴隆枢纽2线船闸项目安全总监朱贺：
5: 还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就是防止基坑内涝。目前的话，水坝已经布置到位。
2: 鄂东地区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在黄冈红安县，163座水库执行一库一测，3座并险水库空库运行，超汛线水库已降至安全水位。全县划定250处危险区域，登记涉险群众1232户，173处安置点可容纳3000人，先期转移278人，对7900名特殊人群1对1帮扶。红安县七里坪镇高庙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宇：
6: 安置点可以为转移村民提供干净住宿环境，这范围内我们会持续做好安置保障工作，直至本轮汛情结束，风险彻底解除。
2: 为应对台风巴威，省农业农村部门派出工作组赴重点区域排查隐患，备足种子、农药、化肥等副产物资，并对接保险机构，确保快速理赔。各地同步落实防灾措施，襄阳南漳水产专班下沉塘口指导检修增氧设备，防范阴雨病害。荆州紧急加固大棚，抢收成熟果蔬，配备应急电源。荆州市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于磊磊：
7: 目前是加固了2100亩的这个设施大棚，组织这个即将成熟的670亩的农产品，包括蔬菜啊、水果啊，进行抢收。
0: 目前，全省15.7万余人救援力量全域备勤，重点区域力量装备已前置到位，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湖北台记者王太刚、胡文超、韦贤帅报道。
8: 台风就是命令。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消防救援，华中区域救援中心、中国安能等专业力量，抢险装备和物资同步前置到重点乡镇，实行挂图作战，

0: 黄冈，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400余名指战员分赴英山、罗田，与当地应急部门开展实地隐患排查。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副科长王豪：
1: 我们所有的人员进行人员编组，下沉到基层的一线乡镇，将力量、装备和人员全部全置，确保当地遇有灾情能第一时间处置。
0: 中国安能武汉公司灾情侦测组携带通信侦测、工程强险等装备15台套，赶赴黄石开发区铁山区和大冶市。其中，应急通信指挥车可在断电断网情况下，将前方灾情实时传回指挥部。中国安能武汉公司工作人员李龙：
2: 指导前方人员进行救援，同时还能与其他区域队伍进行信息共享，确保整起救援的高效科学推进。
0: 目前全省已准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3681支，15.7万余人，救援装备9.78万余台套，布设预制点496个，并建立梯次支援机制，确保险情迅速响应。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齐鹏翔：
3: 灾害扩大或本级难以应对时，由省防指统一调度省级力量，按照小中大三个规模组织3个梯次进行支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台风巴威预计将给湖北多地带来大到暴雨，全省近400条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水位急速上涨的局面。哪些地区是重点防范区域呢？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璐的报道。
0: 流域面积在200至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被称作中小河流，湖北有398条中小河流。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副处长贺林峰介绍，这些河流穿镇过村，平时看着水不大，一旦发水，可能短短几个小时，水位就能涨3-4米，甚至7-8米。
5: 与长江、汉江等大江大河相比啊，中小河流普遍防洪标准低，管理基础薄弱，监测预报难度大，而且河流沿岸往往都是百姓居住密集区，一出事就是大事儿。
0: 和城区河流相比，山区中小河流具有小、短、陡的特性，汇流速度快，洪水呈现风高势猛的特点。台风带来的强对流天气中，雨势强且集中，两者叠加极易造成危害。贺林峰说，本轮台风预计对鄂东地区影响较大，加之鄂东山区中小河流偏多，所以是本轮防御的重点。
5: 今年入梅以来啊，这片地区持续降雨，土壤都已饱和，再来一场强降雨，尤其要重点防范。一旦接到转移指令，要毫不犹豫地按照预定路线迅速撤往高地或安全安置点，漫水桥、过水路面、河滩地一律别去，防止被突发的洪水和塌岸卷走。
6: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07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大风暴雨来袭，如何做好居家防范？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陈芳芳、王太刚的报道。
0: 对于高层住宅住户，首先要检查门窗锁扣等五金件是否松动，及时更换，彻底清空露台、阳台、窗边所有可以移动物品，包括花瓶、桌椅、晾衣架等。风雨来临之前，关闭室内全部门窗，不仅是入户门，包括卧室、厨房、厕所等室内门，将空间分隔开，避免穿堂风。对于受风面积大的落地窗、大窗，微小缝隙可能被大风持续震动，导致松动渗水，可以加装墙中挺或窗边护栏。湖北省应急管理宣教中心宣传科科长郭荣虎：
7: 我们可以用抹布、旧衣服还有塑料袋堵住窗户的缝隙，一方面可以防止雨水倒灌，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气密性，将窗帘及时拉上，万一玻璃碎了，可以对碎片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关闭燃气阀门，防止漏电漏气引发安全事故。
0: 风力猛烈时，切勿临时开门窗，要远离落地窗、飘窗、客厅大玻璃区域，转移至地下室或靠内无窗的卫生间、储藏室或衣帽间等小房间躲避。对于农村地区而言，要提前收回院内的农具、花瓶、柴草等杂物，检查瓦片、彩钢棚、太阳能热水器等是否松动，及时加固。低洼住户门口提前堆放沙袋挡水、垫高家具。最关键是危旧房

0: 三洪沟口、低洼、易涝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群众，要响应上级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
1: 在恩施利川柏杨坝镇的大山里，乡亲们遇上难缠的纠纷，头一个想到的不是打官司，而是找雷司法。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恩施州利川市司法局柏杨坝司法所所长雷洪兵。湖北台记者杨澜、周哲云、李亚敏、肖璇报道。
2: 您好，咱们这儿有个雷司法吗？
3: 有啊，我们都认识，特别有责任心，是人民的好同志。
2: 你好，他们为什么要叫你雷司法呀？
4: 因为我在柏杨工作的年限比较长嘛，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时候比较多，这个司法是代表公平正义，所以说他们就称为我为雷司法。
5: 话音未落，雷洪兵就被乡亲们团团围住，家长里短、欠债纠纷一股脑往外倒，在他们眼里好像就没有雷司法解决不了的事儿。
6: 他们拿骨头修的卫生间的，我都一个是一头水那个婆气那个高。
4: 他其实他完全可以租房税那些哈。
7: 我几年前接受的钱，我现在能不能收回来呢？
4: 首先要固定锁定债务关系成立，要固定证据。
5: 用最土的话讲最硬的理，在这个镇里，不管啥时候找到雷司法，他从不推脱，再难的事儿也肯管。刚从人群里出来，还顾不上吃饭，他又往大山深处赶。老谭家40多头猪、20几亩地等着用水，可饮山泉水要从老周家地头过。老周死活不让，几年前为这股山泉水，两家险些闹出人命。
8: 他想搞点钱，很简单，你要搞水自然了，我得给你买一亩，我认为是我的，我爸爸那时候担我的苦，我弟弟要拖起刀子要去搞他媳妇儿。
5: 雷洪兵接到求助，没急着判断对错，把两家人叫到一起，实地看水源，重新规划了引水路。
4: 远亲不如近邻，只要把那个水源我们能够用到它，至于说山林面积宽点这一点，对我们没得好大个妨害影响，和和气气的嘛。
5: 几句话说到了两家人心坎里，一场差点出人命的纠纷就这么化开了。凭借这股耐心和韧劲儿，扎根基层39年，雷洪兵行走10万公里山路，足迹踏遍全镇的每一个角落，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000多起。
4: 那个人民调解哈，它是被世界公认为东方之法，因为诉讼的话它就有程序，这个还涉及到有费用。你像我们山区山那么多，土也这么多，它并不是说要争好大个面积，有时候它就是一口气，他把这口气顺过来了，他的矛盾纠纷要发给他。
5: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司法，雷洪兵还建起泉州第一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说法。如今他的战场还在延伸，流动法治夜校开进村头，乡村法律民办人队伍日渐壮大，11名年轻干警在他手把手的带领下成长。从雷司法一个人到一群人，法治的火种在大山里扎下了根。
4: 只要我们用情、用心、用力，为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之事，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做，我们就能够走进老百姓的心里，也就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和肯定。
5: 采访途中，我一路跟随雷洪兵奔走在山间村寨，再陡峭难行的山路，他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条路他往返千百遍，此刻我才读懂雷司法3个字沉甸甸的分量。采访全程，他的手机铃声从未停歇，这个20多年没更换的号码24小时待机，只为乡亲遇事能随时找到他。常年不停的脚步，从不关机的电话，藏着一名基层党员最纯粹的初心，这便是扎根乡土、一心为民的共产党员最鲜活动人的模样。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9: 一组短消息，台风巴威将至，昨天武汉城投停车场公司宣布向广大市民开启防台应急免费停放服务，所属红山公园地下停车场、台北路地下停车场、阳春湖地下停车场等三大地下停车场共六百

0: 车位免费开放，停放时段为7月12号12点至7月14号12点。
1: 九号，一批阿根廷冰鲜牛肉运抵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经鄂州海关快速验访后顺利通关，标志着花湖机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业务实现零的突破。目前，花湖国际机场已开通119条货运航线，其中国际货运航线达58条。
0: 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目前已完成强基计划本科提前批单设志愿、艺术本科校考批、体育本科批单设志愿投档工作，考生可查询自己的录取状态。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家中预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无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汽车撤离。
4: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

0: 台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边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都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

0: 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1: 我在温州定州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两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钱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3万斤谷。这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是可以顺赚10个万亩。
4: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豚，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和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济宁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的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9: 植物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亏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10: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7: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

0: 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费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1: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2: 经过搬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城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0: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3: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到，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

0: 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青年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4: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

0: 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一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又又时尚，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4: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身，老年朋友要当心，假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挺感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吹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西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主，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